0: 贴穴位，通线道。优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如果你有腰痛、尿失

0: 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2: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一个。
1: 12:10有俩，6:20也有俩。
0: 要看就大窗户看，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

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

0: 猜，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东西，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们。下着呢？
1: 郑州。
0: 郑州。

0: 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了。
1: 看到那个村子了吗？
2: 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

0: 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0: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2: 报告，邢局长来了。
3: 啊，请。阿星，
4: 郝董。
3: 啊，你请坐。

0: 自杀周云海跟宫内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1: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刺杀周云海跟宫内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
2: 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一定。好，告辞。
3: 好嘞。
4: 好，麦。
5: 局长，
2: 说，
5: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
6: 夏平，累了，今天赶路，马上就了。你那边怎么样？
7: 联系好了，孩子他们随后就到。哼，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呢。
6: 哎，
7: 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6: 重庆偷消息了。 以后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7: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6: 你有什么主意吗？
7: 要等命令了，在屋里不用待忙。
8: 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练着吗？”啊！梁飞和技能你了，暗闇的明，不要玩了。我们现在攻击你开了，お前たちは街の中をうまく刺す。分かった？はい。小凡，梁飞。
9: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8: 何野俊，将，
9: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8: 好吧，可以，小胖，我们的车梁飞认定了，白岩周辺の警部，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

0: 哎，客官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真没见过。
0: 见到这个人，向我汇报。
1: 哎，好。
0: 哥，来，慢走啊！来，小赵。来，林月。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哇，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5: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5: 看看啊，这是什么？来。
4: 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4: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4: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5: 巩立伟，密码专家。
6: 我今天天天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参与这个密码。

0: 我觉得破译难度大不大？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24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1: 那拜托了，
0: 我会尽力的。
2: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0: 谢谢。
1: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政府帮助。为什么？重庆方面一计要杀你，便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0: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1: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0: 请讲。
1: 我知道你很多小方，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0: 喝茶，
1: 就为我一个人。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哎，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0: 何野先生过奖了。
1: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何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别多想，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的为帝国服务。
0: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3: 哦，好，那拜托了。

0: 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6大瓶纯粮酱香，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

0: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2: 这是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0: 对对对，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稀疏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逐量好酒，放心的囤。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

0: 前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整整一大箱六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六瓶才99块，便宜实在，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这酒啊值。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整整一大箱六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六瓶才99块，便宜实在，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吃瓜说。

0: 5年ぐらい経ちんだ。ざま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崇祯下面，在他的面前下面，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做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野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2: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3: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3: 嗯，
1: 谢谢啊。
3: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1: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4: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
1: 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嗯，他要还是不识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5: 共嫂，
6: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Baby，Baby，Baby，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你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才看见，知道吗？看见！
1: 邓警长。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
2: 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别过来！龚先生，别过来！
0: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
2: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0: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2: 这个日记本，给我。
0: 给我，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欺骗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0: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

0: 你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书生，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1: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2: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3: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0: 不是。
1: 那是谁？
2: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 啊？
3: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2: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4: 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3: 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0: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0: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他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6: 为啥呀？
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5: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1: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0: 难啊。
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2: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2: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2: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真是操劳的命。
7: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
8: 好好好！
7: 听说英雄回了乡。
3: 哎，

0: 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嘛，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说书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0: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脖子吃啊？
0: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脖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2: 安家，别演了。
3: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4: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5: 就跟我是，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3: 两位，想找乐是吧？
5: 梁明正，梁明正，
3: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5: 梁明正。怎么着？你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3: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3: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3: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5: 啊，梁明正，梁明正。
3: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3: 圆圆圆。嗯，
1: 就叫圆圆。
3: 有意思。
1: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3: 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3: 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1: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1: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哎，走，
1: 二哥走吧。
0: 好。
1: 走了，
3: 小心呢。
0: 来
3: 了。嘿，好。圆圆圆，有圆满。
6: 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3: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6: 追！
7: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8: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0: 说说现在的情况。
8: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

0: 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
0: 邢亚萍
2: 也是我们的人，

0: 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1: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2: 有那么神吗？
3: 神，这叫科学。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
8: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7: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8: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

0: 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

0: 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所以啊，这个酒啊，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

0: 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囤几箱够喝一冬，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

0: 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
1: 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2: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3: 到，
0: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3: 队长，咱就那一天还是从
2: 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3: 是。

0: 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1: 不会。
2: 不，
3: 袖手旁。
1: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巩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3: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5: 行了，这算有点成绩了。所長、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1: 何也先生，
5: 啊，你说。
1: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
1: 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2: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0: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4: 是的。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来祭祭武则庙。嘿，哎，怎么样？你们梁飞的消息吗？
1: 你当真是重庆的？
2: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王妃，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
0: 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功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功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3: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得呢。海文。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
0: 贼性不改。
1: 别吃，我是奶的。
0: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食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0: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行？
0: 必须！你得着，我钱啊！哎呀，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别人。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
0: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品。

0: 知道鬼人民电台在哪儿？
1: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0: 一点风声都没有。
1: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0: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1: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嗯？
0: 吃饱了是吗？
1: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0: 哼，
1: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0: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死了啊！
1: 啊！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来、哎。

0: 洗澡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儿。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仇不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0: 够正经吗？
1: 知道了。

0: 能不能正经点啊？
1: 你们可是陈冠希的人，你们假的。
2: 哎呀，睡着了。
0: 德行。
3: 热脸贴了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冠希的人，你能不能正经点？不、哦。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1: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0: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0: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5: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6: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7: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上全新

0: 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猫。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

0: 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个。

0: 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

0: 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在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不香？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不错。
1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8: 小馋包。
9: 吃吧，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 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

0: 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干什么去啊？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秦亚萍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对乖乖的。哎，
0: 您说呢？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干啥？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
2: 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2: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3: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2: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2: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他人。陈丹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1: 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2: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1: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4: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3: 谁？
4: 陈彩霞。
3: 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5: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3: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4: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3: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 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1: 我跟你一起去。
3: 别了，你照顾夏平吧。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5: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3: 大闹那是孙猴子。
5: 那咱这是？
3: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论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没货光，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1: 你知道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也。

0: 怎么样，蓝轩？燕喜堂啊，今年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啊。
0: 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
1: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0: 他们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0: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
1: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的话，这以后呢，你更不跟着我。我不是说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睡呢？
2: 今天是我会馆又接走15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给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声啊。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哎，

0: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2: 哎，不是，真的呀？

0: 们，你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梁飞。就是。
2: 哎，韩东，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你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萍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哎。啊，夏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0: 怎么了？
5: 姐妹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自笑。
6: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看看
7: 什么时候行动？
6: 今天晚上。
7: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6: 一定。
7: 老邢，
8: 童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6: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8: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7: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6: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5: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了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进来。
3: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5: 那什么安排呀？
3: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上不去。
1: 如果得手，我会带人在外面好好接应。
5: 什么意思？
3: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没有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5: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3: 如果他得手了，

0: 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1: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0: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1: 凯文，你个王八蛋！
0: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
2: 好自为之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

0: 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 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

0: 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

0: 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凡，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你的心意我心里有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0: 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
0: 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は
1: あ、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青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来了。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毛，
4: 走。
2: 队长，集合地主，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
1: 我现在的身体素质执行不稳，好好休息。
2: 走，
0: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
1: 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
0: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咱们走，
3: 走，
2: 走。
3: 快！

朋友，回去了。朋友，回去了。朋友，回去了。朋友，回去了。同学，回去了。

别动！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了吗？
1: 说什么？
0: 他说：“跟你说吧，我的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
2: 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去了。
2: <笑>哎呀，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
4: 进去了，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你前面自己身上艰苦未知的路啊，而且是这种方式，哈哈哈。
5: 太佩服你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想说，会把你送去到危昂。甭管怎么进来的。
4: 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媳妇儿，来一箱凉面。我比起前你的确有良心。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 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睇。梁飞は中国の第一印象。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
1: はい。

0: 是站起来就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下凡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儿。
0: 好好一姑娘不错，还把我当你叫哈巴狗。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くしの出しのやつが太可笑了。
2: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当。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没准儿。
5: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だ。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飞先生。

0: 是的，
1: 故事就在于现在。
2: 什么？
3: 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3: 两场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4: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
4: 他的手下，
5: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6: 怎么可能？
5: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6: 什么意思？
7: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3: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闭嘴！
2: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仙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

0: 宝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没

0: 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手。

0: 是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

0: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1: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收看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赵璐。就在昨天，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第三轮的比赛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完成了阴雨延误的第二轮补赛，晋级线最终定格在低于标准杆两杆，共有60名球员晋级。今天进行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决赛比拼，目前前方赛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进入今天的决赛现场。

0: 好的，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继续前往海南三亚的鹿回头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我们为您在现场呈现的是2026年的 HB 巡回赛和中国巡回赛共同认证的海南公开赛第四轮的现场直播。各位好，我是杨刚，今天依旧是我和柏宁老师为各位在现场带来这轮比赛的中文评述。欢迎柏宁老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收看决赛轮的直播。
0: 嗯，今年的海南公开赛呢，依旧是在鹿回头球场来开打。前面的三天啊，已经结束了本场比赛前三轮的一个争夺。那么在领先榜顶端的方面呢，昨天在三轮结束之后，来自荷兰的球手 Van der Waart 在移动日交出了精彩的62杆之后，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昨天是19杆啊，是取得一个单独的领先。在他身后呢，来自西班牙的前两轮的领先者托雷斯。Torres 是紧随其后，那么另外还有来自芬兰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帽子哥 Kokner 也是在昨天发挥出色，所以这三位呢是共同组成了今天决赛轮的领先组的一个阵容。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来关注他们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的表现。当然除了这几位欧洲球员以外呢，我们本场比赛也是有很多来自中巡赛的我们的中国球员来参加。那目前在晋级的总共14位中国球手当中，成绩最好的啊，三轮过后目前是王守谦。王守谦现在决赛轮已经打完了14个洞，低于标准杆6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是低于标准杆15杆，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9位。与此同时，另外一位来自新加坡的，也是我们来自中巡赛的球手傅永恩，昨天表现出色，第三轮65杆啊，今天已经打完了9个洞，单轮-1，总成绩-16，目前是在并列的第6位。这两位可以说是今年这一届海南公开赛我们中巡赛当中表现最优异的两位球手了。
1: 是的，尤其昨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后收官阶段，傅永恩的表现是非常精彩啊，在昨天18洞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切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 eagle 啊。其实赛后采访他也是提到啊，我们昨天其实也说到，就是18洞你攻果岭的时候尽可能靠近果岭，他也做到了，第二杆采取了1号木的一个这个激进的打法啊，最后换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让自己来到这个今天呢我们说道二这个这个组啊。
0: 对，刚才画面上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最后两个组啊，傅永恩上一周在阿布扎比挑战赛夺冠的爱尔兰球员 Nolan 以及英格兰的 Charlie Foster， 这是道二组，然后领先组就是我们现在画面给到的刚刚完成9个洞转场，现在应该是在10号洞的球道上准备攻果岭的领先组三位球手啊， Torres、 Pokner 以及 Van der Waart。
1: 是今天呢第四轮的天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啊，气温高了一些，
0: 今天35度，有点热。
1: 对，但是今天的果岭速度啊，就昨天而言啊，已经快了很多啊，已经提了一个档的感觉啊。
0: 今天是到了9.6啊，9.6，这是前一天下了大雨之后，昨天软了，那今天这个阳光照射的很充分啊，给晒干了一些，所以硬了一些。
1: 是的，是的。
0: 画面上的这就是本场比赛在前两轮表现出色的西班牙的左手球员 Torres。
1: 对，我们不否认这个对 Torres 打得非常好啊，但是昨天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他的短板，就是他的距离可能是稍微他现在整个技术环节里一个弱项吧。我们看 Pokner 昨天是其实打得非常的好，昨天就是推杆稍稍的有一些逊色啊，所以我们看这么远的距离并没有让他能来到领先的位置，但今天我们看发挥就是
0: 前半场一分怕，
1: 不是很好啊，
0: 没有自己同组的两位球员火力猛，所以现在有点被拉开差距。
1: 是，而且我们看这杆也是打过啊，今天10号洞旗杆插在左边靠后的位置啊，他打过之后其实面临的是一个比较难切的短边的这样的一个救球啊。
0: 对，画面上这就是现在的领先者荷兰的球手 Van der Waart。
1: 昨天是精彩的一轮啊， bogey free 的一轮啊，而且就是打到后几个洞，我们说的节奏放慢之后好像不是力打了更多了感觉啊。
0: 所以呢这个单轮62啊，也是这个鹿回头球场这场比赛第二个单轮62杆啊。第一个62就是托雷斯在第一轮打出来的，
1: 这边又是将球放在了洞口啊，又有机会来推 birdie，
0: 对，
1: 让自己来到-23。
0: 这边另外一位西班牙球员Pablo Eno 啊，

0: 恩诺也是在昨天的移动日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错的位置，而今天的积分卡相当疯狂，
1: 只有两个帕，只有两个帕，
0: 转场四连鸟。
1: 嗯，来金子豪，
0: 嗯，中国球员金子豪啊，昨天最后一洞很可惜掉了一根，目前是负九的成绩，
1: 现在来到16洞，长推的birdie推进会来到并列24位。
0: 嗯，
1: 我们看明显今天的国领就比昨天丝滑了很多啊，这个球一直在滚啊。昨天其实我们说这个一轮慢速的，相对来说比较慢速的国领，对于这些大炮球员和进攻性极强的球员来讲，昨天是一轮非常好的这个让自己名次提升的一轮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荷兰球员也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让自己来到有利的位置啊。
0: 没错，我们今年的海南公开赛呢，也是通过海南卫视以及中高协卫视高尔夫，还有中国巡回赛的官方视频号啊，为全国的球友来进行现场的直播。
1: 嗯，
0: 现在是决赛轮，我们看到实时的领先榜的成绩，现在领先者 Van der Waart 已经是低于标准杆22杆，半场打了负三，目前是4杆的领先优势，还剩最后的9个洞，他将要冲击自己本赛季在欧挑也是 HP 巡回赛的赛季第二胜。他在7月份的时候刚刚赢下了德国挑战赛自己的巡回赛首胜，目前在积分榜上是排在第22位。那这场比赛如果再次夺冠的话，基本上已经能够锁定下个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的参赛资格了。那这场比赛我们知道，本周的海南公开赛和下一周的杭州公开赛是本赛季的 HP 巡回赛的最后的第3站和第2站。两场中国的比赛打完之后，就要回到马洛卡去打最后的总决赛了。这对于下赛季冲击 DP 的资格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战役。这边 Pokner。哦呦，漂亮啊！比赛刚开始，这边他们也是刚转场，在10号洞 ，Hoffman 给我们奉献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国领外切球，直接入洞抓到 birdie， 这样来到负17。Hoffman 这个赛季已经有一场比赛的冠军了，他在丹麦挑战赛斩获胜利，而且这一个赛季表现出色，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第6位，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将会获得下个赛季的DP 的资格。
1: 哦，他这球是切进去了，
0: 直接切进去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他是这个，昨天我就说他的这个距离啊，确实是他最大的一个这个优势啊。
0: 嗯，
1: 但昨天只要稍微我觉得推杆给点力，昨天应该能到更好的位置。
0: 哎呦，德国球手 Anton Obers，
1: Anton 这个不太应该啊，这么好的一个距离的机会啊。
0: 嗯，
1: 好，来看看这边小将 Torres。依然是 birdie 机会，推进会单独第二，目前负18排在并列第二，一个上坡的推杆，有没有？哇
0: 啊，差了一点点。
1: 对，他这个我觉得可能力道还是轻了一点啊，如果他这个球速更快一点，有可能还错过这些拐点啊。
0: 对，
1: 反倒是有可能会直接入洞。
0: 路奎特球场昨天赛后也是跟有球员交流过，就是我们其实都知道路奎特球场的这个国岭呢，在很多洞口前边，它这个草包括草纹的影响，还有坡度的这种所谓的暗线，你推球如果是要用这种刚刚好溜进洞杯的这个
1: 风格的
0: 话，是非常容易被那个洞口的草顶出来。
1: 是的，就是我们跟这个美巡赛的这些专业的这些专门短杆的这些教练吧，也算是交流过这个事儿，因为在美巡赛，我们知道很多草是这个，尤其在海边的时候会用这种百慕达的草种。
0: 对，
1: 这种百慕达草种其实反倒是也是有草纹，当然就海南也很多用的是这个老鹰草或者白金
0: 草，
1: 对，可能也会有草纹。尤其到了上午跟下午，到了下午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反倒国岭速度慢慢降下来的时候，这个草纹会显得比较的明显啊。
0: 对，
1: 但如果是早晨刚出发，你压得很快的情况下，实际上还好，没有会有我们想象那么大的影响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说领先组为什么难打呀，就是他们最后出发，
1: 对，
0: 他们打的每一个国领都是前面整个阵容已经踩过推过
1: 的
0: 国领了啊，相当说这个条件的稍微会混乱一些。Van der Waart刚才是 for birdie 的下坡推啊，这个球
1: 这个节奏明显，刚才看他这个推杆稍微我觉得是着急了一点，就这个你明显看他出手手快了一点，所以这个球速就快了，而且直接盖到了左边啊。
0: 嗯，但是在前九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一周火力很猛。
1: 其实我就说，对于这些欧巡赛球员来讲呢，就是在欧洲打的情况，他们更喜欢的是这种很快的国领。
0: 嗯，
1: 因为这种职业球员其实更喜欢的是这种球速刚刚好掉进洞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国领。
0: 是的，
1: 反倒他们会推得比较舒服啊。
0: 是的，

0: 这边来自南非的球手 Lewis 啊，在13号洞五杆洞的第二杆尝试接近果岭，这球好像在果岭右侧的开口处啊。
1: 今天这个旗杆插在左边后面的位置。今天的这个整个鹿回头的球场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好啊。
0: 对。
1: 看这也是赛前新闻发布会的。
2: 本次公开赛由欧洲 HP 巡回赛、明星配对赛两大赛事组成。
3: 李浩同、丁文一、周艳涵等一批优秀运动员都曾经在这里成长，脱颖而出，充分彰显了赛事在人才梯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4: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year's tournament will once again demonstrate the qua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spirit that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Hotel Planner Tour over the past 10 years.And a big thank to the Hainan government and committee whose support has been essential to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is event and to the bringing high-level golf to Hainan. You are the most supportive of golf development in China.
5: 接下来呢，我会带着亚运团队拼搏的这股劲头，对今年剩下的比赛全力以赴。
6: 10 years ago, for me, this lifted my career to another level.
0: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啊，其实在昨天直播大家有很多人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在问到说，这海南公开赛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级别的赛事呢？在这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南公开赛呢是由两个巡回赛来共同认证，它本身呢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个品牌的赛事，那么后来呢是得到了原来的欧洲挑战巡回赛，现在叫做 HP 巡回赛，这是欧巡赛的二级赛，也就是类似于美巡赛和光辉国际巡回赛的这个关系是一样的。那么前20位的球员呢将会获得下一个赛季前往 DP 世界巡回赛，也就是一级赛的参赛资格，所以两个巡回赛之间呢是一个上下级，有这个升降级的这样的一个直通的关系。
1: 是的，
0: 所以这场比赛呢它本身呢是被HP 巡回赛认证的我们国内的本土赛事，所以呢另外一个巡回赛就是我们的中巡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阵容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球员，还有我们来自中巡赛的中国球员或者是打中巡赛的其他国家的球员的参加。那么对于这些欧洲球员，他们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夺这场比赛的积分，这场比赛的总奖金是50万美元，奖金是所有的职业球手来进行按照排名的一个分享。那么积分呢，2750个马洛卡竞赛的积分是给到阵容当中这些HP 巡回赛的球员去分，那么另外对于中巡赛的球员来讲，他们还会有等额的按照一个等比例缩减的中巡赛的积分也会给到我们中巡赛的球员，所以双方呢去抢同一批奖金，然后去分享各自巡回赛不同的积分体系，这就是海南公开赛的一个赛事级别和构成。好的，现在我们要跟着画面来到领先组啊，接下来的11号洞呢，这是一个帕四啊，四杆洞，453码。11号洞也是两节球道，我们从跟随右边的这个画面呢，第一节球道到前方的尽头有一片水塘，然后呢，球车道分隔开的第二段球道在左侧直通果岭。学员们开球是打右侧球道的尽头，从这个位置呢，它差不多是一个300到320码左右的落球区间。接下来第二杆再去攻果岭。来看看西班牙的 Josep Torres， 02年出生的球员，他是领先组当中到目前啊三个人当中唯一还没有赢过巡回赛冠军的球员。
1: 他的这个球其实整体还是比较稳定啊，但是就是咱们说的有可能攻击性稍微差一点，但是打这种山地球场的话距离稍微短一点，应该我觉得他

0: 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1: 对，
0: 就在接下来的这个成长当中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说他的这个距离这块是有上升的空间啊。
1: 是的，
0: 你看这边应该是傅永恩，
1: 傅永恩啊，这是场上的倒数第二组，傅永恩现在是代表着中巡赛的大旗啊，扛在他的肩上。
0: 而且我们看他这个球，可能是不是在那个长草跟这个的交接处啊，感觉是有一点啊。
1: 对，

0: 里，然后来到负十五。
1: 其实从我们昨天的直播就跟大家提到，我个人认为这个至少在昨天的期间来看，前九洞得分的洞会比后九洞来的更多一些啊。
0: 对。有人问中国球员怎么样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呢，在两轮过后，总共是有14位中国球手，包括两位中国香港的球员啊，都是取得了赛事的晋级。目前成绩最好的是王守谦，中国球员王守谦，他现在是15个洞之后单轮负四，总成绩负13，排在第13位的位置，这是场上最好的中国球员的成绩。
1: 刚才有一阵好像到-6了，单轮好像是，还是。是不是掉了一杆？可能是，对吧？
0: 他刚刚在15洞吞了一个 double，
1: 对吧？
0: 一下子掉回到了-13，
1: 刚才应该是
0: 到-15了。
1: 对，刚才最好是到了-16，单轮-6啊。
0: 对，这边傅永恩的帕尔推，
1: 保帕，他这个刚刚切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切小了很多，
0: 这不容易啊。
1: 有了，
0: 走，
1: 有了，
0: 漂亮！
1: 他的这个救球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啊！昨天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距离的推杆表现非常好。你看他今天只有一个 birdie， 不知道今天是铁杆不好呢，还是说今天这个是上不了果岭啊？对，这个咱们现在确实是没有再看到啊。
0: 对。也给大家再通报一下其他中国球员的成绩啊，另外还有打得不错的金世军，金世军呢是快完成比赛了，17洞过后是-4的单轮，总成绩-11，排在并列的第20位。于彦豪，来自中国香港的于彦豪，15个洞过后单轮-4，总成绩-10，在并列的24位。金子豪，16个洞过后单轮-1，总成绩-9，在并列的27位。黄子杰和刘彦伟，-8的成绩，在并列的35位。邓涛-7的成绩在并列39位，跟他在一起的还有黑纯一今天单轮-2，总成绩也是-7。另外陈固欣12个洞过后-3，总成绩-6，在并列的45位。林雨欣-1的成绩，今天单轮打了正5啊，不太理想，现在是掉到了-1，并列的单独的53位。后边还有柴博文、樊继成、马明瑞和佘子涵，都是在排名比较靠后的标准杆之上的位置上了。这边法国球手勒凤在12号洞，他昨天感觉就挺热的，今天这个天气比昨天更热。这个球效果不是很理想啊。今天我刚才在比赛开始之前，差不多中午11点左右在场下溜达了一圈，这个35度的温度挺难受的，所以今天对于球员来讲，这种高温的一个考验啊是很重要的。英格兰的查理·福斯特一支 birdie， 查理·福斯特现在也是在并列的单独的第二位了啊，来到单独的第二位，今天单轮-5了。荷兰球员 Water 在13洞，5杆洞的第二打。
1: 好球，这个打上来了啊，而且有这个eagle机会啊，不错的位置。
0: 今天13洞这个旗杆在最左边，这个前后纵深很窄啊，其实。
1: 好，来看 Poknan 11洞，他这个应该是用球刀木来开球啊，他的距离是有机会能第一杆开到这水里的。这个球往回掰的太多了啊，看看怎么样。好球，
0: 漂亮。击球能力还是确实非常强，
1: 就是这个对杆面的控制啊，
0: 对
1: 球的控制非常的强。
0: 今天有点风啊，风并不大，但是有点风，能稍微凉快点。但是昨天确实这个移动日风平浪静，
1: 对、
0: 啊，
1: 昨天真的是太
0: 好
1: 了，对，天气太好的一轮了啊，又凉快。
0: 对，
1: 来这边是 Torres。这个球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上了果岭，但是你并没有很靠近旗杆，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不理想的一杆了啊，因为作为你现在是追杆者，落后4杆啊，
0: 还是感受到了压力啊。
1: 没错，

对，这边我们来看啊，不错的进攻角度，应该也就是剩下一个短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啊。我们来看看这杆能不能像波克南一样，这球放在旗杆边啊，140以内了，130多。

0: 呦，这球打到右侧，稍稍的右边多了一点。
1: 嗯，但还算是安全。
0: 是。三栋，
1: 嗯，
0: 来看这边 Adam，
1: 来自瑞典的 Adam William， 右边确实比较安全啊，
0: 但是他接下来这杆可真是超长的一个推杆了，
1: 嗯，
0: 横跨一个果岭啊，
1: 而且我们看，哦，我们先回到十二栋果岭上，
0: 嗯，
1: 德国的 Anton Albers。长推杆 faux pas，
0: 力量力量，
1: 啊，差一点点。背靠背连掉了两杆啊，
0: 嗯，
1: 这个稍微有点伤。这边一个王守谦，
0: 不错的。哎呦，这是保帕了，但是看能不能推进啊！
1: 哎呦，
0: 这个不太应该啊，不太应该，
1: 可惜了，这感觉稍微有点扣了推。让王守谦再掉一杆，两个洞啊，一个 double， 一个 bogey， 两个都掉了三杆。不过我们确实要正视啊，就是两个巡回赛互相认证的赛事，这两个巡回赛的球员之间呢，确实存在着这个实力上的确实有明显的差距啊，这一点我们要默认。
0: 我们现在这一代中国球员啊，已经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了，
1: 已经在慢慢都在缩小，
0: 对，慢慢缩小。随着我们这个中巡赛的这个发展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我们看这些球员越来越多的球员有机会来这个去。向这个更好的成绩冲击，
1: 没错。其实我们正式的这个海南公开赛的这个，成为职业正赛的赛事啊，从2014年就开始了。当年李浩彤，我们中国一哥李浩彤就是在首届的海南公开赛当中夺冠。当然，当时海南公开赛是当时的这个美巡中国赛当中的一站比赛。当时李浩彤是四轮比赛六杆的领先优势夺冠啊，也是一个巨大领先优势。然后就是张慧林，这都是后来也登陆过 DP 世界巡回赛的我们的中国球手。那么海南公开赛第一次被欧洲二级赛，就是当时的欧挑巡回赛认证是在2016年，那一年德国的。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Alexander Knapp 这位球员在当时也是路回头啊，36洞的比赛当中赢得了赛事的冠军，
0: 嗯，
1: 那一年因为下大雨所以比赛缩减了，然后中间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暂时这个认证中断了3年的时间，然后从23年重新恢复，所以长久以来啊，这个海南公开赛作为欧挑和中巡赛的一站比赛，其实已经延续了很久的历史了。当然今年呢不一样的就是阵容方面更强，中国球手啊整体的实力跟前面的几届相比啊，这个跟欧洲球员之间的差距我们已经看到是越来越小。十三栋这边果岭上来看 Water 这边 for Eagle 啊，速度很好，掉线了。而且我们看现在的领先者荷兰的 Van der Waart 低于标准杆22杆这个成绩啊，比赛还没有打完，今天他有很大的几率啊能够创造海南公开赛历史上的最低的夺冠杆数的记录。在此之前最低的夺冠记录来自于2024年丹麦球手 Hamis Brown， 跟吴春辉打加冬赛，进入加冬赛之前的成绩是-19，两个人进的加冬赛打的。所以现在呢实际上 Van der Waart 已经在昨天三轮之后就已经追平了这个成绩，
0: 嗯，
1: 那么今天啊只要他不在

再往后掉回到even par以下的情况下呢，那么基本上就要破纪录了。所以这也绝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天的这个大雨把球场的软化和昨天移动日的天气啊没有风，所以给全面创造了这种拿到低杆数的机会。 Adam Willem 这边 Pogdan 的推杆，他昨天我们就说他这个推杆命中率啊不是很高，本周路有人在问路回头球场的国顶速度啊，国顶速度呢今天是9.6的速度，今天太阳晒下了，整个国顶硬了一些，所以速度又回来了，只有昨天慢一点，昨天降到了9以下，那么剩下的三轮比赛都在9.5以上。各位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三亚的路回头高尔夫球会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的海南公开赛决赛轮的现场直播。现在领先组还剩下最后的8个洞，仍然是来自荷兰的 Van der Weide， 本赛季德国挑战赛的冠军得主，目前是-22的成绩，单独领先，手握3杆的优势。现在刚刚追上来单独第二位的英格兰的 Charlie Foster， 低于标准杆19杆，单轮负5的成绩啊，现在也是有机会去跟 Van der Weide 去竞争一下赛事的冠军。

这一周的比赛设置呢，陆汇兜球场全场是在7100多，7180多，不到7200的距离，标准杆72杆。其实你从数字上来看的话，这是一个算是巡回赛当中中等长度啊，中等稍微偏长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球场设置，7100多码。对于阵容当中这些大炮球员来讲，本周的开球惩罚性没有那么高。陆汇兜球场很多球道落球区是相对来说比较宽的，主要的难点在于进攻果岭的这一杆和果岭周围，包括果岭上的这种坡度，绝大多数都是炮台果岭，然后呢会有非常复杂且多变的这种坡度的阻隔，所以你按果岭的那个位置要非常的准确。领先组接下来是来到球场的12号洞，12号洞是一个短4杆洞，361码，球员可以选择超近道。这个洞呢是一个从左向右转的狗腿洞，那么右侧呢是有大片的沙石和一小片的树林挡着这个果岭，但是距离远的球员呢是直接可以从 T 台上瞄着果岭去打。昨天Tapio Pokner 就是成功的一杆直接开上了果岭，但是呢同时也有风险啊，就是一旦你出现击球不够扎实，距离短，或者是出现太多的侧旋的情况下，果岭的右前侧这一片沙石包括那个灌木丛是很有可能给球员制造相当大麻烦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 T 台过来啊，前一组的球员也是在尝试着直攻果岭的时候打短了，这是傅永恩在12洞前面打短了之后进入了这个沙坑里面，接下来的第二杆往上救，相当好的位置啊，非常不错的效果。接下来是可以 for birdie 了，他这个角度推过来应该是一个上坡推，

0: 样的后面那组工啊，车辆的后面那组工啊。
1: 接下来是 Call Green， 我们看球员举起球杆，就是当他们都按上果岭之后呢，就先往后面去，让开这个果岭的位置，让身后的这一组呢先开球啊，开完球之后，他们再回到果岭上去推杆，这样的话是为了，加快比赛的节奏啊，保证打球的速度。让开之后，现在。

0: 领先组准备开了，仍然是 Pogson， 昨天他就成功的按上来了，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成功，就是从这边椰林子的这个树顶端直接过去啊，去攻这个果岭，需要310码的一个 carry 距离能够上果岭。哦，这个球稍微差了一点点运气啊，他这球落的位置呢稍微有点偏右，大概率应该是弹进了那个沙池里边，而且 carry 的距离也比昨天相对来说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接下来是 Van der Vaart，
1: 来看啊，现在负22杆的成绩，
0: 今年24岁的荷兰球手，
1: 嗯，很发力的一杆啊，
0: 嗯。
1: 哎，
0: 一样
1: 啊，也是在右边，对
0: 对，两人去了一个地方，
1: 右边就看索比在这沙坑里啊，
0: Torres 呢昨天是去打这个果岭的开口的那个落点，就是从他的瞄向上来讲往左边偏一点啊，多抓一点点左，嗯，就是今天后期位打到果岭开口的话，去在那个位置尝试一切一推抓 birdie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几率。
1: 嗯，你看就咱们就说这个洞，就是我们老说就是它距离是短板嘛，
0: 对，
1: 你看这个洞361大家都能开果岭边，但恰恰在这个洞它三轮都没有打到 birdie，
0: 嗯，
1: 就是都没有得分啊，
0: 是的。好，这边是日本球员生原四龙线，这也是征战在 HP 巡回赛的日本球手，14号洞3杆洞，
1: 好球，有没有机会进去？
0: 哦，差一点啊，漂亮！
1: 法国球员啊，
0: 老方今天穿了一条粉色的，
1: 对，我们老说他那个
0: 短裤，这个着装真的是很休闲。而且没有帽子啊，不戴帽子，这个目前还在处在招商阶段。
1: 嗯，
0: 啊，这栋顺着风今天，

Charlie Foster 十二号洞，没问题。现在他成为了追赶者啊，追赶者距离领先者最近，而且同时呢，两人不在一组，现在追到了负二十了，只差两杆。看看 Van der Wijk 能不能感受到来自他前一组球员的这个压力啊！两个人就是前后脚，

0: 要回到傅永恩，中巡赛球员，来自新加坡的球手啊，12号洞。好球，
1: 没问题。
0: 沙克里切一推拿到 birdie， 今天的第二只鸟。这边仍然是德国的 Anton Albers。

0: 右边开口处的长草区那个位置还好。这就是上一周阿布扎比锦挑战赛的冠军得主爱尔兰人 Norland。目前在积分榜上的位置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一周呢，就是大家争分的非常关键的连续两周的比赛。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每个赛季的积分榜前20的球员去下个赛季参加 DP， 另外呢，其实最关键的争夺战是他们最后的总决赛，在马洛卡的这场总决赛。但是总决赛本身也是有门槛的，只有积分榜前45位的球员才有参赛资格。
1: 是的，
0: 所以在中国的这两站比赛，就是他们先要冲进总决赛再说。这边应该是金子豪吧。
1: 对，金子豪，
0: 国岭外的推杆
1: 有了，
0: 差一点点啊，

0: 带回来一块亚运会的金牌，顶替周艳涵出战啊，不负众望。最近的状态呢，也是调整得非常好。那场比赛也是给他恢复了很大的自信心啊。前两轮的时候，金子豪一直是处在目前，整个赛事中国拳阵容当中的最好成绩。回到十二洞这边 ，Torres 的第二杆进攻果岭。既然在 T 台上他够不着果岭啊，那就索性打得安全一点，直接到对着左边的球档。接下来这一杆的角度是非常正的，
1: 这个应该是西班牙球员，这个 Torres 啊，
0: 字幕给错了啊，
1: 对，目前还是排在第三的位置，负十八的成绩，
0: 那这一杆的落点，
2: 哎呦，好球啊，
0: 漂亮，你看。
2: 终于得分了，这个东西听见了，
0: 不用非得攻上去啊，也能抓鸟。
2: 三天没打鸟，今天得来一个了，得。
0: 对，这场比赛有可能是
2: 他是球童吗？怎么感觉跟换了一个球童似的？
0: 没有，是他球童。这个赛季有两场前十啊，一场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另外一场是九月份刚刚打完的这个英格兰杯，他获得并列第四。
2: 来这边混的。所以呢，我们看看，国岭是沙坑，应该像是长草吧？这个，啊，
0: 长
2: 草，
0: 对，
2: 长草，长草，那就还不错。那这个就是真的是，你看这打得远的人，就像这个洞，他的优势就太明显了啊。
0: 对。
2: 所以现在这个，对外也得小心啊，也得真的是，人家在不断追赶，他必须得得分啊。你像这个Foster 现在追得很猛啊，就差两杆了。
0: 比赛还是有悬念的，回到十四洞 Adam Willem 在十四洞果岭上的birdie推啊，
2: 尤其这两个人不在同组的时候，其实更危险的，对，
0: 因为你看不见他嘛，
2: 是的，
0: 你有时候会容易走神或者是松一下，
2: 有时候互相咬着打，反倒他倒会很那个什么，
0: 没错啊，来看领先者这边才是 Van de Wijk，
2: 哟，他这球怎么样？怎么样？再走，再走，
0: 还行，
2: 还可以，还可以，有机会，
0: 这个位置好推啊，上坡一点点的小右线。Antoine Alberts 十三洞国岭环外侧的第三杆，再走点儿，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另外一边荷兰的 Waters 尝试往洞里切，这是一个旧帕尔的切杆，很可惜啊，要掉杆了。Wendewand 在德国挑战赛啊斩获冠军。除此之外呢，这个赛季他还有一场比赛是在六月份的一个 Belt 九洞赛当中斩获第七名的好成绩啊，这是他本赛季的两次前十。推进来到23。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其实像这种推杆对他来说，真的就是现在很关键，你不能浪费这个机会啊。
0: 对，
1: 因为还有六个洞，现在还剩六个洞，下个洞五杆洞，最后一洞两个五杆洞都没有打啊。尤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五杆洞的话，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在得分。
0: 是的，
1: 尤其对于追赶者和领先者之间，就是互相在比动赛博弈了，就是你不打 birdie， 反正我打 birdie 就追上来一杆。
0: 嗯。
1: 来 Torres 他这个确实现在目前差了五

0: 干啊，就真的
1: 有点远，
0: 有点远了。对，好球，没问题啊，没问题。
1: Horris 在赛前他的积分榜排名是在64位的位置，这个排名呢，他是没有办法去参加最后的这个总决赛。但是我们看这个实时排名积分 ，Torres 现在这个成绩，即便在他不夺冠的基础上，他也能够来到第33位啊，从而能够是挤进参加总决赛的这个范围之内。
0: 嗯
1: ，Hawknet
0: 没问题，
1: 嗯，稳稳当当。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天，相当于这四天，这个 Torres 这种才打负一，那就真的是浪费了三天的三个鸟，咱就说心里话啊。哎，回到这边，这个很随性的法国球员，
1: 就是稍微偏胖一点，就很容易热，主要是今天这35度啊，可能现在体感温度没准更高，
0: 哦，差一点点。
1: 我估计到1-2点钟的时候，现在已经12:40了，再过一会儿可能有可能到36、37度、38度都有可能。
0: 说实话，整体与我们印象中的法国球员的这个感觉
1: 不太一样
0: 、好，来看这边，
1: 这边另外一个西班牙 Pablo，
0: 16洞佛贝尔里下坡推杆，你看今天这国领速度真的是快啊，今天这个国领就很丝滑那种感觉啊。昨天其实还是因为第二轮的这个大雨啊，对国领是有很大影响。
1: 对，本届赛事呢第二天的时候，整个海南这边遭遇到了强降雨啊，甚至都引发了部分地区，尤其是五指山那边的城市内涝，那么很多球场也都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但幸运的是，鹿回头这边第一球场本身的排水能力非常出色，
0: 是
1: 比赛并没有因雨而暂停，只是拖慢了速度，所以导致呢第二轮比赛有部分球员未完赛，昨天经过补赛之后啊，把这个比赛进度重新追了回来。现在领先者 Van der Weide 是手握三杆的领先，

年一度的海南公开赛，今年继续是登陆海南三亚的鹿回头高尔夫球会。这是在疫情回来之后啊，连续的第四届的由 HP 巡回赛和重巡赛共同认证的赛事。去年意大利的 Panettiere， 前年的 Hamish Brown， 以及23年的葡萄牙球手 Ricardo Gouveia， 这都是由欧巡赛也就是 HP 巡回赛自己的球员夺冠。那么在过去的几届赛事当中呢，其实也有中国球员和来自中巡赛的球员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参与到了冠军的争夺当中，包括24年的时候，这个中巡赛的吴春晖啊，打进了加动赛。跟着比赛的镜头回到13洞，这边爱尔兰的 Nolan 在5杆洞的第二打，这个洞今天基本上就是要拼两上的啊，这个球稍稍短了点，有点危险啊，那个位置。而且今天这个洞顺风，

这海南公开赛过去的一些冠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将，各自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其实发展的都是不错的。刚才提到的2016年的冠军 Nap， 2017年南非的 Eric Van Rooyen 啊，范鲁因，还有2018年的另外一位芬兰球手 Kyle Samoya。2019年意大利的 Laporta 啊，这都是欧巡的名将，包括 Van Rooyen 也是成功登陆了美巡赛，虽然后来又丢卡了，但至少是拿到过最顶级巡回赛的这个参赛资格。好，回到这边 Charlie Foster 十三洞的第二杆，目前是落后三杆。

没看清楚这个球是在果岭上还是在果岭边上，问题不大。傅云恩，球在长草里啊，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来看法国球手拉风14洞啊，176码的三杆洞，好危险啊，右边全是水啊，这球打右了，好在这球还在。建议组打完第二杆之后，领先组准备开球，13号洞啊，这五杆洞555码的距离，整个球道呢出门是从左向右的第一个转弯，第二个转弯呢是从右向左再转回来啊，所以是一个 S 型的球道。所以开球的时候，实际上尽可能要往第一节球道的偏右侧的位置去放，但是右侧呢又有一个长沙坑的保护啊，就是现在画面远处的这个长条形的沙坑，这沙坑非常长，所以过于偏右的球呢就有危险了。

0: 雪山洞难度并不高，今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点。Van der Weij 在第二轮和第三轮在这个洞都是拿下贝尔里，第一轮是在这里掉了一杆，这个也是有水的威胁，就是第二杆的时候。
1: 这个特别人组啊，还好还好还好，
0: 运气还是不错的，运气还在，但他这个位置想要两上难度就很大了。

0: 下来 Torres 的开球。你看这十三洞他也是，这五杆洞过去三天他没拿到过 birdie 啊，三个 par， 在这个得分点啊也是缺少得分。球道上没有球，这球不会是进了沙坑吧？这个洞想要说去进攻啊，第二杆去攻国令，你的首要条件是开球得放上球道才行。
1: 嗯，
0: 这有点危险。Lewis 南非球手在十五洞，这是保帕尔的一个推杆，
1: 差了一点点啊，
0: 挂洞。
1: 今天十五洞其实很多球员都掉杆啊。
0: 嗯，
1: 一会儿我们要等到了这个领先组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洞今天。大家到底应该是就是右边有水那个有棵树那个
0: 右边一路是水的那
1: 个，对，然后有棵树，
0: 而且今天旗杆就在最右边的水边上、啊
1: 嗯、今天这个洞掉杆还是掉挺多的，
0: 我估计有不少有球员下了水了。
1: 是安痛十四洞，
0: 哟，
1: 这个够悬的，
0: 两颗球都危险。
1: 嗯，

0: 乌干登国领前 Charlie Foster 的第三杆，嗯，还行，这个球这个坡至少一定要先爬上来啊，这球要是短了的话就会很尴尬那个位置。
1: 对，你看这个 Charlie Foster， 他真的是他一路在往前追啊，追得很猛啊，你看这个洞又打了七杆边。
0: 嗯，
1: 来这边我们看福云恩同样这个五杆洞的第三打，

0: 这边切过去要抓左线，但同时不能太左。
1: 嗯，
0: 他要切到那坡下，这球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滚。
1: 关键是看速度，速度。哇，他的短杆能力真的强，而且我是觉得，就因为新加坡球员嘛，在新加坡当地球场可能草的这种风格，我认为可能他也会比较适应。
0: 对，
1: 这种海岛型的这样的
0: 球场的
1: 对这样的球场，再加上现在他也是老征战在我们这个中巡赛赛场啊，对整个的这个比赛的感觉，包括这个天气条件，包括国岭的这种认知啊，还是有着不错的优势啊。所以我们看觉得今天好像打鸟打得少，但是人家不知不觉这种如果打不是的又上来了。
0: 是的，

再回到 Nolan 这边，推进 Birdie 的话是来到并列的第四位。

0: 轻了点啊，球速没给够。上一周阿布扎比锦标赛获胜，挑战赛啊夺冠，但是想要两连冠，目前来看机会不大啊，落后的有些多了。勒凤在十四洞国岭边啊，第二杆直接推了。再回到傅永恩这边的for birdie的机会啊，对，
1: 来看我们能推进来到冰位第四啊。就是扣了吧这球，哎呦还好，怎么感觉跟没推着球推到前面了，是不是啊？
0: 就是它是敲击的方式，
1: 感觉推到杆的前头了，感觉。
0: 嗯，但是不错啊，连续两个 birdie 来到负十八了。
1: 来这个 Foster 这个倒是很关键的一杆啊，推进先来到负二十一，然后等后面的看这个，他就是等这个他打 birdie， 后面的这个领先者打不着 birdie。
0: 他打什么呀，就后边的人能看到他，但是他看就是他看不见后面的人，所以后面人有压力，他没事。
1: 哟，这球跳了，你看了吗？哦，这个是怎么回事？这球很明显的有一个跳起来的啊，这后面一下没压力了。
0: 亲眼看着前面的对手犯错松口气啊，后面
1: 这是怎么突然跳起来了呢？
0: 跳了一下，对，
1: 这个确实不太应该啊。
0: 这有的时候啊，这就是运气不好。
1: 嗯，
0: 当然也怪自己不够仔细，
1: 也有可能他那个球推得太着急了，他那个球有点跳起来了，还是翘起来了。
0: Anton Alberts 这边十四洞也是在水边啊，直接推，
1: 力量力量，哦，
0: 差
1: 一点，差了一点点。好，来看 Poke， 看他这个距离真是远啊，
0: 这个镜头一推上去，感觉离国岭
1: 很近了，感觉。对呀、啊。
0: 但其实他这儿应该还有个
1: 190左右，
0: 190
1: 也就190左右了，确实可能是个五六号铁就够了，甚至往左吹的风，瞄右边打一点小柱进来，右的太多了，所以你看他今天已经连续几个球，其实他自己都是感觉就是打开了，他得拿手往回掰啊，已经连续几个洞了，这个球他要打右，打到旗杆那方向，这个球距离还没到呢，这个球，
0: 对，我感觉他是不是拿七铁打的。这边应该是日本球员生原寺龙宪啊，在十五洞 for par， 非常远的距离，这球速推的已经很好了，但是没办法，这个要掉杆了。

0: 配片画面给到球场的14号洞，前面一组的球员准备进攻。今天14洞的旗杆位是插在了偏右侧的中部，就是水的这一侧右后的一个位置。傅永恩昨天这个洞是抓 birdie 了，昨天铁杆打得非常准，直接锁在了洞口边。
1: 是

0: 倒是安全啊，
1: 对，这个
0: 路左边。
1: 我们看好很多球员都是打到了这个右侧啊，他这个很保守啊。来看，哎，右外，哦，他是打左了，所以
0: 他
1: 先过渡了一杆，
0: 对
1: 对对，他过渡了一杆，
0: 对，过渡一杆，然后第三打。
1: 所以你看，如果这栋刚刚这个我们说这个 Foster 要推进去，他这边有可能还追上一杆啊，
0: 没错。
1: 对，你看这个不是很说百分之百我就能打到 birdie 啊，这个洞
0: 没错。
1: 来，这就是15洞
0: and William for birdie。
1: 走，力量够。
0: 昨天66杆，今年24岁的瑞典球手，目前积分排名很高啊，他在赛前是排第11位。
1: 嗯，好，我们来看这边
0: Torres 的第三打，
1: 第三打

0: 好球，
1: 漂亮，
0: 差一点点啊，最后洞口人没咬住，
1: 对，有刹车啊，但是不太够，
0: 球打的已经不错了，我觉得。
1: 嗯，再回到十四洞 Charlie Foster 继续尝试追赶，有想法的话他得瞄起打，冒着点风险。果岭中间还可以接受，
0: 今天9.6的果岭速度是排在第二快，第一天是9.7啊。
1: Pogner， 看看这个短杆啊，切上来一切一推啊，又是一只鸟。现在
0: 他这个启动有点晚啊，
1: 对他前九一分半转场有点慢。嗯，这球在坡上落的地，然后加上这个倒旋啊，这球杀的停得太快了。
0: 嗯，
1: 继续十四洞上的 Nolan，

短了一些，过一会儿是一个长距离的推杆啊。

0: 好，来看这边 tourist。
1: 转
0: 有机会，哎呦，
2: 不错的运气
0: 啊，不错不错，
1: 转了一整圈，
0: 负十九了，
1: 负二十了
0: 啊，负二十
1: 的两只鸟，对，
0: 负二十了，对，
1: 并列第二了，
0: 又把自己这个夺冠的机会又拿回来了，有机会了，三杆，
1: 重新冲进了这个冠军圈子里啊。
0: 来，这边是
1: 王
0: 守
1: 谦
0: 啊，王守谦是
1: 最后一动了，看有没有收工杯里，没有了。
0: 就好像从那个洞失误之后就突然断电了，
1: 不过也是不错的啊，目前阵容当中，我们看看王守谦现在排第几，王守谦现在是排在27位，成绩最好的现在是金世军上来了，金世军负四完的赛啊，总成绩负11，目前是败在并列的20位，是目前阵容当中成绩最好的中国球手，王守谦是负9。好，来看领先者能不能扩大领先优势，线小了，这球其实推的还行，球滚的也很顺畅，就是线小了，在这个五杆洞错失了一个机会，好在啊刚才他前面的追赶者Foster 呢也没有能够在这一栋 drop birdie， 接下来是 Pocknet，

0: 好球，漂亮。感觉这个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开始的有点晚啊，转场之后十号洞才开始，四个洞抓了三只鸟。
1: 他后九洞，他这个距离在后九洞，我觉得是占优势的，真的。
0: 诺兰的长推杆，这个要控好速度。稍微有点快了，不容易这个长腿，所以接下来让他的这个回推斧帕呢也是有点风险。好在他应该看到了这个球从洞边滚过去的这条线。Antoine Albers 十五洞的第二杆，上来了，还好今天是个右前起。 Albert 今天是老鹰出门的，他在出门第一个五杆洞二号洞射下老鹰，这二号洞他四天打了负五，前三轮都是鸟，今天是只鹰。傅永恩的鸟推，这个线感觉掉的比较早啊，左边没抓够。领先组来到十四洞，
1: 这领先组打的是节奏真快啊！
0: 昨天他们就被压着打，
1: 是他们这个这仨人节奏，包括这个 Torres， 包括这个 Pogan 都属于打球节奏比较快的啊。
0: 对，
1: 不墨迹。
0: Charlie Foster

0: 亲单轮负六的成绩啊，确实非常出色。嗯，
1: 他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五冠，弄有点可惜了，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0: 这边Boris先来，冯文的帕尔推。

0: 这边是招行。
1: 应该是让远端的人往对往这个左边去挪一挪啊，他可能刚好挡在他这个旗杆他的目标线的正后方。

0: 没问题。确实这个洞啊，我觉得对于左手球员来打可能不是很舒服，
1: 嗯，
0: 就是今天这个旗杆位置啊，
1: 嗯，因为你对着旗打意味着你必须要打准那个落点的距离啊，因为越往右的话那个离水就会越远。
0: 是的。
1: 接下来是 Pogden， 这个洞你对着果岭是一个斜向的，你看这个果岭它是右边离得远左边离得近这样一个斜长条的形状，
0: 嗯，
1: 前后都有沙坑。

0: Van der Waal 在前三轮的比赛，这个三根洞啊，全都是鸟。
1: Yeah.

0: 看看今天怎么样啊。嚯、哦，好球、
1: 哦！
0: 这个进攻性真强啊，
1: 真
0: 不错，不错，不错。
1: 这个 birdie 要是推进去了呀，这个后面的压力就不大了。安东，十五洞的第三杆。接得不错，一路的侧线啊。Adam William 瑞典球员在十六洞三杆的果岭上，也是一个长推杆。今天南非的另外一位明星球员啊，大家比较熟的这个 Justin Harding。已经完成十八洞，单轮打了负五。另外还有大炮手 Ninaber， 单轮负四。这两位南非球员都已经完赛，而且成绩提升到了并列二十位，总成绩负十一啊，不错的收官。
0: 哦，好球！
1: 哈哈，

0: 的，欢迎回来。我们看到这场比赛赛前呢，很多球员也是受邀啊，体验了一把我们三亚本土的风土人情，去了一些很标志性的景点。本场比赛的地点呢是在海南三亚的鹿回头景区边上，就在这个半岛的鹿回头高尔夫球会，那旁边就是大东海，景色非常的秀丽，也是整个三亚市我们说来这儿观光旅游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块区域啊。整个三亚市这边的一个是鹿回头这边区域，然后这个三亚湾那边、亚龙湾那边，然后海棠湾那边等等，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海岸线，然后呢海景资源，包括呢再往北部走一点点，这种山上啊也有很多的这个不错的山地丛林的热带雨林的这种风景区。这边应该是圣元寺隆线日本球员，日本球手第一轮70，第二轮69，昨天66，今天单轮负二啊，目前是并列的13位。Until Albers 15洞的回推复盘啊，洞口线挺大的，其实后九已经3个 bogey， 今天总共4个 bogey， 这能挣，前面一开始挣的挺多，现在都花出去了。这场比赛的总奖金呢是50万美元，冠军能够拿到8万美元的奖金。那如果是 HP 巡回赛的这些球员呢，他们还将会拿到冠军，是拿到440个马路卡之路的积分。
1: 对于他们来讲，现在这个节点拿到这个积分就非常重要了。
0: 非常重要，对。
1: 好，来看这边，托克南，国岭外推杆，
0: 速度不错，速度不错，漂亮，哇哦，
1: 来了感觉了。
0: Ogden 后九开始发力冲刺了，连续3个洞的 birdie， 5个洞打了-4，
1: 对，
0: 这也来到-20了。现在就看这个 Vanderwide 能不能扛住这压力啊，手里有3杆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好，来看这边 for birdie 啊，这杆要推进去了，其实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0: 后方回推上坡的右线，
1: 哦，擦洞而过，
0: 线稍稍多了点啊。他这个速度的话，过去的前边的3轮这个洞他都拿鸟，今天有点可惜。想继续保持比赛的悬念啊，还是有可能的。刚才跟了一下这一组3个人当中 ，Pocknet 可能还相对是非常熟，俩人一路在聊天。这个 Torres 呢，稍微有点。不太合群啊，一直自己一个人走，然后呢上了 T 台也会自己站在另外一边，和另外两位球员之间的交流偏少一点。

20位的球员获得饭卡，但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所以竞争很激烈。后面我们也看到了陆续的一些中国球员的成绩，金世钧呢是打完了68杆完赛，今天单轮负四，总成绩负11，目前并列的20位。中国香港的于彦豪69杆完赛负9啊，跟王守谦、刘彦伟等人都是排在并列的26位。看到了邓涛，今天邓涛单轮一分par啊，还有金子豪也是负8的成绩，都是排在并列的31位。邓涛昨天也是这个推杆不是特别的理想啊，稍微有点小郁闷，赛后呢一直练到了天黑。今天在比赛场上来看的情况下呢，单轮的一分par，其实本场比赛整体的表现对他来讲已经是非常好了。首先啊，这场比赛能够取得赛事的晋级就是已经成功的。15洞上这边 Nolan 第二打太左了，又是要考验他接下来这一杆，看看是切还是推了。

0: 这个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十五洞啊是个关键节点，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看现在前组的这个球员现在是很顺利的将球放到球道，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看后组的这个领先组已经在替台又开始等了，
1: 估计也习惯了，
0: 嗯，他们这最后一组打的这节奏他们是真快，他们这三个
1: 人昨天相对来说慢一点的是这个Callum Farr，可是 Callum Farr 昨天掉下去之后今天没进领先组，又换了一个快枪手啊，
0: 真是
1: 这个外力也快，
0: 他们动动都在等，尤其到后九。
1: 对，好，来看 Charlie Foster 啊，这一杆攻果岭，现在差三杆，最后四个洞啊，不满意。嗯，同样也是打左了。
0: 他确实是，他可能是比较着急了，尤其到十五洞，你看十五、十六还四个洞，
1: 对，
0: 他现在落后三杆啊，而且咱就说并列第二，并列第二这个现在有三个人啊，
1: 是。如果是三个人并列的话，奖金是35,000，那单独第二是55,000啊，差$20,000呢。
0: 嗯。来，这边不但是选择这个长铁杆来开球，
1: 嗯，

0: 好球，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吴东哦，没错，跟着右边的这个画面看一下这个洞，这个洞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的转弯，直的一个四杆洞，但是呢整个右路呢这一侧全部都是水，而且球道很窄，
0: 嗯，
1: 所以这个洞其实从开球到攻果岭都是有风险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十五洞的开球啊，这个其实对左手球员来讲这个现在哦，他打得很靠球道的左边，
1: 嗯，打他的一个draw啊，
0: 对，
1: 看这球能不能回来，
0: 哎呦弹路了，
1: 看看运气啊，第二下
0: 进去了，进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洞其实对左手球员来讲真的是不好打啊，
1: 他这出手方向我就觉得有点开，
0: 而且你看，而且你看 Poknan 他属于打得远的，所以人家长铁杆，这个洞打个铁杆没问题，因为他们的这个落点差不多，最窄的那个地方应该落点在，我看看啊，应该在
1: 他们打个245的落，就是那个距离的话，第二杆其实也就剩一个167。
0: 其实你看嘛，300码这个点是整个球道最收窄、
1: 最窄
0: 的一个地方，你要打两百

0: 八这个位置，就270左右这个位置，反倒是最宽的。
1: 对，
0: 250，你要开250码左右，反倒也更舒服。
1: 对啊，而且第二杆不算太远，第二杆留个170多啊，也是没问题的。Van der Wijn 来看看他的球，嗯。他这一洞也是历经磨难啊，在过去的三轮比赛，昨天打了个par，已经是最好成绩了。前天是 triple，
0: 这个洞历来在咱们比赛当中就属于难点洞，
1: 难点洞
0: 啊，历来就是难点洞，
1: 就是太窄，这洞太窄，
0: 确实落点太窄了。
1: 托尔斯打一个暂定，他那个球呢，我们虽然从画面上看见他落哪儿了，但是由于那边人不够多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这球好像也啊，这个球还在啊，这个球还好。他刚刚第一杆那球直接就开着出去的，
0: 嗯。
1: 法国球手 Lafond 在16洞，三杆洞没上来啊，这是第二杆。这看上去他刚才开球那一杆差的有点多。这杆呢又是一个上坡前旗位啊，上去不停球的，所以先上去再说，就只能先打过旗杆。Adam Williams 17洞的第二杆。

0: 这边在找了，找的位置是对的啊，就在这里。这边我们看也有几位观众在呢，过去帮忙找。
1: 嗯。
0: 但问题就在于这你这个球找着了，感觉大概率是不可打的吧？那个林子低又高又密。先回到傅永温这边，在国岭的后方啊，回推，这也是否帕的推杆了。
1: 你看十五洞今天真的是，这个十五洞我们如果有统计来说，今天可能这个洞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应该是不是高于标准杆的
0: 十五洞现在有，十五洞，傅永文刚才也是开球去到了这个球道左侧那个树林里面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旧帕的推杆，老凤的旧帕推也是没拿到，没办法。今天十五洞，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有一个、两个、三个 bogey， 一个 double， 四个 bogey， 第二个 double， 五个 bogey， 六个 bogey， 七个 bogey， 三个 double 啊！今天前面的球员在这个洞，
1: 嗯
0: ，Charlie Foster，
1: 哎呦不错啊，
0: 拼呐！
1: 而且旗杆，你看这个洞差的位置也很快啊，滚的，
0: 嗯。
1: 来找球了，开始。但他这球找到，
0: 找到了也不可打呀。三分钟计时。
1: 这我们看第一下弹路就直接弹进去了，确实是。
0: 它是，就是基本上是竖直的落进去，所以它落进去那个位置应该不会再离得太远了，应该就在现在这个球童脚底下差不多这个位置，
1: 对，球童附近，对。
0: 但是太密了，这草太密了，
1: 这没法找这个。
2: 能帮走
0: 。我们到现在观众说可以帮忙找，是的啊，没问题。现场的观众也好啊，工作人员也好，志愿者都是可以帮忙找的。
1: 所以你看，像这个洞啊，对于像我们还是多次说到，像普格南这样打得远的人就吃香了。
0: 嗯、
1: 你开个开胶铁，开个长铁，就你看417码，对吧？
0: 对，
1: 就很容易了。就
0: 他的开球铁杆，即便我们说这一周球道软啊，这球落上去之后滚动不会太多，但他也基本上能开到，看他的开球铁基本上也能到250。
1: 嗯，
0: 所以第二杆也就剩个100，今天是到前沿155码，加上。旗杆的11码，所以166左右，不到170码的距离。先来看国岭上这边 Nolan 的回推复帕。嗯，还好。他这腰带上面里边是包了个什么东西啊？
1: 嗯。
0: Adam William 17号洞的长推 for birdie， 下坡想往下溜啊，这球短了点。Foster 的回推 for par， 嗯，还好。不过随着这个剩下的洞啊越来越少了，他这个三杆的差距就变得越来越难追了。关键是这洞 Van der Waart 开球也没有问题，
1: 还在找，应该找到了，
0: 应该是找到，这么多人应该是能够找到的。找到的话，那么他的暂定球就失效了。失效的情况下，他必须要处理这颗球，要么就硬打，要么就得想办法罚杆啊，宣布不可打之后去罚杆。他现在的选择就是，如果在可打的情况下往球道回，就往下砍一下啊，这个就一杆回来，只要这球能从这个密林里面出来，其实就行了。而且运气不错的是，他是左手球员啊，他这个球位要是右手球员，可能有点挥杆受限，但他左手好像刚好把这个位置空出来了。 握断球杆，球出来了啊，甩了一下手腕，这个球确实需要非常快的杆头速度。
1: 嗯，
0: 可以，这个效果已经是相当好了。手腕可能也震了一下啊。
1: 好，来看，不看，
0: 嗯。

0: 尾巴有点左，
1: 有劲儿小了，
0: 短了，
1: 劲儿短了，还是在看这个风啊，其实，
0: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窝风的一个地方啊，我感觉，
0: 而且炮台国岭从低向高啊，这个需要加点数，他那个位置刚才建议其实要往上再多加三码。25这边应该就一百一十多，可能都不到120码。
1: 嗯，

0: 哦，这球他打右了，一会儿要看看运气了。他那球的第一个落点是在那个侧坡的长草位，这个球如果不往右弹的话呢，球应该还在。我们的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太清楚，只看到了第一个落点，然后这个球就消失了。这边我们先来到球场的16号洞T台，前面一组 Charlie Foster 的开球，174码的三杆洞，方向打得非常好，稍稍短一点点。这应该是 Torres 的第三杆，上来了，还存在着救霸的机会啊。
1: 是，但是我们看15洞开始，就是真是又是存在变数啊。
0: 嗯。Adam William 在17洞的帕尔推。球。诺兰现在是单独第五的位置啊，单独第五的话也有137分。同样也是打短了，这个洞感觉选杆小了一号杆。
1: 我们看看，哎呦，叫裁判了。他这球是不是应该有可能陷进去之类的？我觉得啊，
0: 不知道啊，我们看看。
1: 对，你看他拿 T 叉的，他是认为是不是这球有陷进去？我觉得，因为这会儿这边这个长草其实还很长，如果这么近距离你被盖进去，其实是不好切的嘛。
0: 嗯。所以他现在是拿出来球确认一下
1: 是不是扎进去了，
0: 对，有没有陷入地面。但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他击球落点的那一下的时候，那个球是跳了的，他不是直接扎在那儿，而是跳了一下。
1: 对，那我觉得就裁判其实要检查是不是这球是不是有泥啊，有没有扎入地面，因为你有可能是扎到草，并不是扎到泥里啊。
0: 是的，
1: 感觉是放回去，应该是不是，
0: 应该
1: 不是
0: 陷入地面，所以放回原位。
1: 对那他这个洞其实如果是这样的球是有掉杆的风险啊。
0: 嗯，就他首先他怀疑陷入地面，就说明他这球首先肯定是陷得很深。
1: 嗯
0: 啊，陷得很深，让这个位置短边，但是是上坡啊，就看他这一下的手感了。
1: 嗯，
0: 先来另外一边 Pocknell 离得更远一点啊，他先来手里好像是推杆

0: 到另外一边来看法国球手拉凤，在十七洞的第二杆。
1: 打到左侧，确实今天这个旗杆插的比较靠后。其实这个旗杆我倒觉得还可以，只是这个果岭旗杆左侧是比较斜的一个位置啊。
0: 对。
1: 今天还真来了不少观众啊，
0: 感觉像是学生啊，都很年轻。

0: 先来看 Tourist 的帕尔推啊。没揪到，很可惜。这个位置掉一杆，原本已经冲到了负20，现在再掉回到负19。
1: 对，
0: 还是要继续加油去争第二啊，争一个并列，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去单独第二。这还对他来说是有机会的，冠军确实离他太远了。当然也要看 Van der Wijn 那个球救的怎么样。我就把那球打了吗？我就把应该已经救完了，他那杆切完了，然后看他待会儿那个球是在什么位置。哦，在切过洞了，洞后边，那就看他的这个帕尔推能不能救进去了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1: 他这会儿掉一杆的话，22领先2杆，也不好说呀，
0: 不好说，对，
1: 也不好说。

0: 哎呦，漂亮！这个自己都会先庆祝一下。
1: 当然太关键了，
0: 太关键了，
1: 太关键了。嗯，
0: 行，松一口气，把这个最难的15洞度过啊！最后还剩三个洞，然后领先三杆，
1: 嗯，
0: 这个就踏实多了。
1: 这个其实就是比较踏实，只要他自己不出现大的意外。
0: 对。奥克兰的帕推。嗯，没问题。这样领先组还剩下最后的三个洞待打。Bogdan 呢？他的任务就是在最后的这三个洞里面连追三杆。Charlie Foster 这边16洞推 birdie。洞口的线啊，没抓够。

0: 接下来的回推 faux pas。
1: 哎，哇，他，天哪，这个两个关键的这个短推可影响太大了。
0: 这拱手给
1: 就
0: 范德莱特送个大礼，
1: 而且后面 T 台看得很清楚，应该
0: 对，这一下要命，回到负十九，
1: 真是有点连续两个短推
0: 啊，那就更轻松了。但现在对手就剩下 Pocknan 一个人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你真的每一杆都不能掉以轻心，你稍微有一点点的走神儿啊，这一杆的丢失就意味着争冠的可能性的彻底的消失。
1: 是，越是到这个时候，你越得这个集中注意力啊。
0: 对，这确实很难，因为打到这个时候，第一你已经挺累了，今天天气又这么热，
1: 嗯，
0: 也出现短时间的注意力涣散，这很正常。那边国岭清空，这边 Pocknan 今天十六洞的旗杆在左边左后侧，
1: 好球，不错不错不错，有机会啊，这个顺着这个坡走了，
0: 他转场过来这几个动作推杆是不错的啊，
1: 嗯，但是你看他这个下半场，我们不知道上半场啊，下半场他全是感觉这个球往右边打，然后往回拉这个球啊，
0: 嗯，前来是 Van der Vaart，
1: 他现在就是直面这个追赶者了，就是 Pocknan 嘛，他让同组，但是他刚才那一个推还是非常关键啊。上了国岭，但是打到了右侧啊，这个球没有顺着这个坡滚下来，
0: 球稳，球稳，右边看上去很安全，
1: 嗯，
0: 这个 Van der Vaart 的火力，他是得分能力非常强的球手，上一场他在今年的这个德国挑战赛夺冠那场比赛当中，他打了一个59，
1: 嗯，
0: 59杆的单轮成绩，
1: 嗯，
0: 昨天又有一个62啊，所以这真的是很擅长去打低杆数火力很猛的球员。

0: Forest， 这球方向是不错的，我们看看，也是距离上稍稍短了一些。感觉这风是不是没帮他？他感觉这洞是不是有顺风？好，回到十七洞果岭上了缝，这边的帕尔推。哦，下腹线没抓够。
1: 连续两个 bogey 啊，连续两个 bogey。
0: 可惜还剩下一个结束洞，也不停的擦汗了。2026年的海南公开赛，赛事慢慢接近尾声了，领先组最后三个洞的角逐，现在荷兰的 Van der Wijd 依旧保持着一个三杆的领先优势，现在唯一有机会威胁他位置的就是跟他同组的芬兰的名将 Poppen， 第一标准杆二十杆的单独第二位。中巡赛的球员傅永恩目前16洞过后负16的成绩，并列第六位，在前十，成绩非常好啊。其他大部分球员就已经基本上都完赛了。中国球员方面现在成绩最好的仍然是已经完赛的，应该是所有的中国球员都已经打完了，场上没有未完赛的中国球员了，所以就是金世军现在是成绩最好，负十一，并列的二十位。
1: 对，并列二十。
0: 不久的全有几位，王守钦，于彦豪，也都是在不久并列的二十六位的位置。这周整体来讲天气还是非常好的，除了第二天的这个大雨，昨天天气和今天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稍微热了一些。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的话，今天荷兰的 Van der Wijd 将会以破纪录的成绩啊，夺得去赢这个海南公开赛今年的冠军。
1: 嗯，
0: 之前的最低夺冠杆数巨洞的标准杆的成绩是负十九，现在包括第二名 Poppen 都已经破了这个记录了，来到负二十。这对他来讲，后面这几个洞啊，标准杆就是好朋友。
1: 是。
0: 好球！
1: 这个斜坡这儿的推升这样相当不错了。
0: 非常好。
2: 好，yes please，可以这边。

0: 这叫啥？太平很果断。嗯，没问题。两栋带打，三杆领先。今年这个赛季是 Vetvine 的第一个 HP 巡回赛的新人赛季啊，在新人年两场冠军啊，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Torres， 好球！哇哦！Torres 精彩的长推杆把上一洞的 bogey 救回来了啊，这样重新回到负二十，现在是争第二了。
1: 那不还有十七、十八也不好说呀，也得小心啊。
0: 首轮的六十二杆为他带来了非常完美的梦幻般的开局啊，给他放上榜首的位置，然后做了两轮的头名。昨天移动日被超了，昨天他是移动日打了七十一，被 Wide Wide 追了九杆啊。Pokemon 这边推进负二十一的话啊，继续保持着竞争的可能性，
1: 加油，加油！
0: 没线了，
1: 哎呦，最后。
0: 就始终没拐到线上来，
1: 是
0: 决赛轮这脚油门踩得有点晚了，接下来要去到十七号洞啊，十七号洞场上最后一个四杆洞，四百二十码的距离，420码的距离，然后是一个弧形非常大的从左向右的狗腿洞，沿着一片湖水弯过去啊，这个洞其实是有难度的，就是你的开球的方向变得非常的重要，左右容错率非常的低啊，就是太左容易穿球道和进沙坑，太右容易下水，难度排在全场的第七位，平均杆数在标准杆之上。这个洞今天是八只鸟，三十六个帕，九个 bogey， 还有一个 bogey 以上的成绩。

0: 托尔斯先来推，然后先来看啊，上一栋他是推进了非常精彩的一个长推杆的 birdie。嗯，没问题。这个洞在画面的下方这个方向上有四个沙坑在保护着这个条球道，最近的一个沙坑差不多260到270就进去了，然后第二个沙坑是290到307啊，所以都在球员们的这个裸球区范围之内。
1: 是我们看 Pognan 是采用了这个球刀模式开球啊。
0: 嗯，
1: 他对着第二个沙坑打，应该我觉得，你看他打左边，他应该对着第二个沙坑打，
0: 嗯，
1: 就是280左右的这样一个点，你只要不超过285，这个球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21也是先保证这个球在球道。应该没问题。嗯，好球。整体这一周由于第二轮的这个大雨啊，后面这两天这个比赛场地仍然还是很软的，今天依旧是给了选一球位，
1: 是
0: 所以球开球的时候这落点啊基本上就是你的 carry 距离，落那儿球不太有太多的滚动。傅永恩这边十七洞果岭上推 birdie 距离比较远，好球啊，漂亮，哇哦！中心赛球员傅永恩，来自新加坡的球手，又是一个精彩的长推杆。
1: 他老是在最后收尾阶段能来一下那个比较精彩的东西啊！
0: 好球，好球！

0: 每年的海南公开赛呢，其实也是在海南，这个高尔夫圈子内啊非常重要的赛事了。周围海南当地的很多的，我们说这些从业人员，每一年也都会来到现场去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周日啊，来的人挺多的。Charlie Foster 的 Birdie 尝试啊，还在努力。海南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气候资源，还有土地资源，海南球场独有的这种风格，其实是对外非常棒的一个行业明信片。高尔夫也是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全球各地的这些海岛度假天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其实我们熟悉的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些海岛的度假区的类型，比如说我们说夏威夷岛啊，包括马尔代夫啊，很多这热带，包括我们说东南亚的很多这些国家，那么其实高尔夫球场资源也是他们发展自己旅游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全世界的这些高尔夫发烧友爱好者，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爱好者也好，其实非常乐于在这种气候适宜、然后景色优美以及球场资源丰富的地区啊，包括配套设施，只有球场其实并不够，你有球场之外，你可以有吃的、有玩、有好的人文景观的体验，配套起来其实是提升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性、这种综合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每年也会有大批的高尔夫爱好者去组团前往这些重要的高尔夫目的地啊，去旅行、去打球。海南也是具备着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这种先天性的资源和条件。领先组的三个人现在在十七洞，面对着第二杆的进攻。今天七杆位十七洞是插在了右侧水的偏后方的位置啊，攻旗是要冒风险，打左边呢面临着下坡推，所以其实今天十七洞是有难度的一个七杆位。这个时候，不同目的的球员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了。Pocknan这边现在首要目的呢是尽量去追赶，但要保住自己现在的这个位置，所以他应该是要瞄着果岭中间的那个位置去打。这个感觉不满意啊！啊，这球左了。
1: 那这个洞他打不到 birdie 的话，其实就
0: 没机会了。
1: 对，
0: 嗯。当然我们要看这个 van der Waart 先把球攻上来再说啊，他只要瞄着最安全的地方打就可以了。他完全不用去拼棋，不过他这个进攻角度是还不错的啊，他这进攻角度其实给他留了更多的容错空间，瞄着果岭中间的那个位置做一点点的费，这球不出来也没问题，出来了是更好的。

0: 好球 ，fade 出来了，这一杆直接基本上为他锁定了冠军的位置啊，这个是有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去 for birdie。
1: 是的，
0: 这球要是推进的情况下呢，

0: -24 啊，基本上就没有悬念了。这是自己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啊！来看 Torres， 估计是要拼一杆啊，直打七，这球出去是从右边，看他这个draw能不能回来。
1: 因为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像 Torres 这种完全没机会，假设这洞能打个 birdie，
0: 嗯，
1: 这个 Dewey 没有打到 birdie 的话，最后一洞昨天也出现了 eagle 啊，所以说这东西也你也不能说完全就他一定会赢，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他带着三杆领先优势来到十八洞，其实基本上就
0: 嗯
1: 理论上两杆也是没问题了，但是三杆就可以说基本是稳的啊。
0: 最后一洞 T 台这边傅永恩的开球，
1: 哟，这打了右边沙坑里了。
0: 昨天 Pocket 是不是也打这儿了？
1: 对，
0: 然后
1: 他就
0: 过
1: 渡了一
0: 杆。
1: 对，先回到这边是十八洞的国岭后方。今天十八洞的旗杆插在国岭的左后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左后方这个平台其实比昨天的那个右边会好一点，就是攻的时候会好一点。右边那个正好是在那个平台，你打小一定回去啊。
0: 对，这就导致了你看现在这个 Albers 在打到后边，包括左边他放球包那个位置啊，其实也是有容错的。
1: 是是是是，这个就是左边高一点点，你那个球有可能会往这边弹啊。
0: 对。有点儿，
1: 正好是在这个，他这个旗杆今天在这个位置，正好在左后最平的这个区域。
0: 嗯。回到前面，十七洞这边 Pocknet。

滚下来，非常好的速度啊，太棒了，饼干太漂亮。

0: Torres。这周呢，可能他会略微有点小失望，虽然最终的成绩也是非常好，现在并列第二位，也是他本赛季的又一个前五的成绩，很好。但是呢，在前两轮打完之后，他应该是看到了自己夺冠的这种可能性，当时或许燃起了在这个海南这一站赢自己巡回赛首冠。但是昨天被超越了，
1: 先看看这一杆啊，不错，感觉
2: 又进了，
0: 好球，一个十七洞长推杆啊，
1: 漂亮。哎，
0: 负二十一啊，负二十一。但是也要看 Van der Waal 那个 birdie 能不能推进。
1: 但是而且最后最关键是他这个距离上并不是他的优势啊。
0: 对。今天很热啊。Van der Waal 这个 birdie 其实挺重要的啊。
1: 对，
0: 现在追到还差两杆，然后呢，他这鸟推进去负二十四，重新拉回三杆，
1: 就是理论上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对，
1: 跑不了了。这个其实我就说这个冠军啊，
0: 嗯。
1: 但其实你像 Torres 如果赢不了的话，对于他来说能如果有个单独第二，无论从奖金还是积分上来说，都是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0: 非常好。对，现在我们看实时排名积分的话，
1: 没了，
0: 现小
1: 了，现小了。
0: Van der Waal 现在如果夺冠的情况下，他的积分榜的位置直接上升来到第六位啊，
1: 嗯，
0: 第六位基本上从往年的经验来看就已经锁定下赛季 DP 的卡了，
1: 嗯，
0: 单赛季两胜啊，没什么问题。
1: Van der Waal 而且你看他其实是没有出现大失误，虽然没推进 birdie 吧，
0: 嗯，
1: 但是他没出现失误掉杆的这种情况啊。
0: 对，十八洞 Lafond 这边的 birdie 推在线上，
1: 有了，
0: 洞口是反线，
1: 哦，对。其实那块可能是平的，就是咱们说有可能是平的，甚至一点点的，这个从右往左啊，
0: 对，
1: 肯定不是出手那条线。
0: 结束比赛，今天六十九杆，总成绩负十五。
3: 等会儿，等，这个打人了，
4: 哪个？
3: 等会儿啊，
4: 老板。
0: Lafond 现在实时排名积分上升来到五十七位，还是不够进总决赛的，所以他其实下一周在杭州公开赛也要加油努力。
1: 是
0: ，Jerry Foster，
1: 他是突然一下就，本来已经有机会追上，就从那个短推没进之后，就一下子就好像就没有感觉，对。
0: Charlie Foster 现在实时排名在三十位啊，三十位是 OK 的。然后我们看到这是又有情侣啊过来拍婚纱照。这个十八洞啊，卢回头十八洞的国岭后边的海边是一个婚纱摄影的
1: 打卡圣地，
0: 打卡圣地啊，有一个这个新型的花群，这个花门，一个拱门，很多情侣在这拍婚纱照。
1: 十八洞的 T 台。
0: 最后一个洞啊，

0: 二次开球，应该问题不大。
1: 对，他的这个稳定性还是有的，但是确实在距离上没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他这球应该，如果我们看码数本，大概就开了280嘛。你280码，下一杆的概念就是打到公领边278，
0: 对，
1: 再加上今天旗杆是24，那将近300码了到旗杆啊。
0: 他是应该上不去的，因为18洞是常年顶峰上坡的五杆洞，从低向高打，所以这个说他够不到。
1: 而且今天你看18洞没有 Eagle 的啊。
0: 对，
1: 再看看 Bognan 这一杆。又打左了，
0: 左了，
1: 这时候发力了
0: 啊，没事儿，
1: 他够远，他这个球够远，他这个球第二杆有机会的，
0: 但是就大概可能
1: 也就剩个240了，我觉得，加旗杆267吧，
0: 旗杆267，对，
1: 加旗杆267，
0: 他要是，他包里应该有一只 mini， 我记着，
1: 不是，是还是好像是九刀木，
0: 九刀木啊，
1: 九刀木，对。
0: Wonder Why 过去三轮比赛前三天，这个洞都是以 birdie 结束的。

0: 嗯，有点右吧？
1: 对，右了，看看是不是那沙坑。
0: 哎，果然，这个沙坑沿还好，
1: 还好，
0: 还好。那三上肯定没
2: 问题，
0: 对，三上肯定没问题。
1: 这洞啊，就算他开上球道，我估计他也可能要三上。
0: 嗯，
1: 前面一组傅永恩应该是第三打。
0: 今天这个大家都是想打过旗杆点，借那个坡往回一点啊。但是今天这个位置很难有这种很大的这种倒旋，会往回走很多，不像昨天旗杆那位置，你打小了一定回去。
1: 因为昨天那个右边太窄了，
0: 对，
1: 太窄的情况下呢，你过洞没太多的容错。今天后面有容错，所以大家敢打勾数。昨天打短一点，这球就会溜回去；打过了往回切也不是那么容易。
0: 而且昨天咱俩说了，这球你要胜得太近。你要升得太近的话，实际上倒旋是高的嘛。
1: 嗯，
0: 所以昨天球员们就尽可能的，就是就要往果岭边去打。你千万别升个那个，六七十码的那种短杆倒旋，可能是最高的。昨天那个旗杆。
1: 对。
0: 但今天我觉得这个位置，你要升个六七十码，反倒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0: 因为今天上的那个坡，它就是一个平的平台。
1: 嗯，
0: 昨天那个平台的区域更小一点，大概只有整个一个圆圈大概五码左右的范围。但今天这个可能你能大到将近十码左右的范围了。
1: 是的，
0: 而且比昨天显得感觉这个旗杆更往后一点。
1: 嗯。这边爱尔兰的球员 Norland 第三杆。
0: 大概剩个八十码左右的距离吧。
1: 嗯，
0: 你看今天这个旗杆就是咱们说的，你剩这个七八十码，你打到这个倒旋是有机会停在这个旗杆边的。
1: 对，
0: 今天反倒是你尽可能要剩这个距离了。对，
1: 查理·福斯特应该是长草第三杆，早一点落地啊，这个球的滚动多一点也是非常好，效果不错。今天的风要跟昨天比呢，会稍微大一些啊。今天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风，但是呢，整体来讲并不足以太多的去影响比赛，所以这个后两轮啊，大家遇到的天气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这边球道上最后一组 Torres。第二大，也是选择三上。

0: 低飞打到尽可能靠右边这个开口，然后直面这个，可能他想直对着这个旗杆这个方向啊。
1: 好，傅永文的 birdie 推啊。现在没有负十八的球员，掉线，出手的左没抓够。

0: 但是仍然是阵容当中啊。目前可以看成绩最好的中巡赛球员，
1: 嗯，
0: 并列的第六位。
1: 你看波克南一号木了，
0: 一号木啊，尝试一下，
1: 对。
2: 哎呦我操！
0: 郭顶啥没推完，所以他现在打不了。
1: 对，他们都不用招。

0: 节最后一组。
1: 先来看沙坑里面的 Van der Weide 啊，过渡一杆，
0: 对。他只要不打 bogey 就行，说白了就是打个帕就够了。
1: 嗯，没问题，好球。Norland birdie 推。也没十八洞，这洞口啊有点风险，侧向过来它是双拐点，今天六十九杆，目前暂时并列第五。Charlie Foster，
0: 行，最后一动他推
1: 一下、行，往上追一位是一位，
0: 对，
1: 并列第三和单独第四还是有区别的。
0: 你看六十六、六十六、六十六，但是他进这个六十六元可惜啊，其实一直都挺好的，就突然那个短推 birdie 没进之后就断电了，感觉。
1: 嗯，是的。滚的 par 推啊。没问题，完成比赛还不错，今天七十杆总成绩负十七，目前是并列第五完赛。
0: 好，来看看 Pocknan 一号
2: 开炮，
0: 开炮还能打到哪儿啊？
1: 哦，
0: 还没打中，
1: 这个深了。
0: 左了，应该是左了，还是沙坑？
1: 还行，
0: 这个应该是右边这个沙坑吧？
1: 对，
0: 感觉
1: 左边的，
0: 左边沙坑，
1: 左边沙坑、
0: 哦，
1: 右边沙坑其实更好救一点。这个有的时候这么一搏，就是成功了，就是精彩绝伦；那失败了呢？球员也要默认，当然他攻之前啊，他应该能考虑到这球一旦出现了失误，结果也是可接受的。原来，Torres 的第三杆。Torres 现在是单独第二，负二十一的成绩啊。他要守住这个位置的话呢，因为 Pocknan 的第二杆也没上去，而且是进了沙坑，所以他这个球的第三杆首先保证一定要先上果岭。就这个洞呢，他和 Pocknan 之间的杆差不要被追进的话，他的单独第二基本上就稳了，因为单独第二位的话也能够直接获得302个马洛卡之路的积分，另外还有55,000美元的奖金，这也是非常不错的收入。因为我们说这场比赛50万美元，在整个HP 巡回赛这整个赛季当中都属于高奖金的赛事。前面赛季的常规赛平均来讲单场比赛的奖金只有30万美元，那么甚至还有几场是不到30万美元。那么上一周阿布扎比锦标赛是35万美金，本周的海南公开赛和下一周的杭州公开赛都是50万美金，相当于一个季后赛啊，这是季后赛的三站比赛当中的前两站，然后最后一场总决赛呢也是50万美金，所以呢，最后一场是50万欧元啊，货币单位发生了变化，

总决赛是50万欧元，然后有4000个马洛卡之路的积分。关着外，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提前恭喜他了啊！这一杆昂上果岭之后。

0: 是击球的声音，一个是球出去擦这伤痕眼的声音啊，好像是。但是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这球是对着旗去的，而且上了果岭。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单独第二的位置啊，保住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大了。现在就看 Pocknan 能不能在这栋抓 birdie。Pocknan 是去到了右边的沙坑里啊。
1: 车直接开到那里，
0: 右边的沙坑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他这一杆其实进攻角度就非常不错了，他是对着远端的旗杆位的一个正面的进攻。

球位稍微有一点点下坡啊，但是问题不大。再走点五，真的有机会哦，有机会抓 birdie， 所以 Torres 的这个单独第二的争夺呢，还是有点风险。接下来两个人赛推杆。

0: 且今天说实话，这个到了十八洞顶上，锅顶上的这风，
1: 并没有昨天大。
0: 对，
1: 嗯，
0: 感觉风都停下来了。
1: 就其实往年十八洞的时候，其实是都是一般会很大顶峰的感觉啊。我
0: 其实第二根并不好打。
1: 对，
0: 十八洞这果岭啊，就是前后长，左右窄，所以呢，你长距离的上坡长杆啊，比如说甚至要用到木杆，那么你攻的时候，这左右两边容错率其实并不高。托尔斯先来推，三个人机会均等，都是 full birdie。
1: 他要先推进去了，
0: 嗯，
1: 就锁定了单独第二了，有机会。哎呦，这力量轻了
0: 一点、
1: 啊、
0: 差
1: 一
0: 点
1: 点，
0: 稍显可惜。但是 Torres 这个单独第二呢，现在有可能是单独第二，就看接下来 Hovland 的这个 birdie 能不能推进。
1: 对，
0: 这已经是本赛季他的最好成绩了，
1: 就是昨天一轮有点可惜了。
0: 对，
1: 真的是有点可惜了。但是昨天其实他就是从那个，那是几号洞？那个短的那个四号洞还是五号洞？那个短的四杆洞开始就突然一下变得不顺了。
0: 嗯，
1: 而且还是我们昨天一直在说的，他的这个昨天在这些大炮选手当中他不占优势嘛？
0: 对，有点吃力，
1: 所以昨天没有给拉进去。
0: 嗯，
1: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
0: 领先者荷兰的 Van der Weijt 面临着自己本场比赛的冠军推啊，
1: 对，
0: 看看能不能用一支 birdie。来结束战斗。
1: 不错，
0: 呜、哦，差一点点。
1: 嗯，
0: 哈哈，没问题，
1: 推的真的很好了，推的很好了。
0: Mark 一下啊，留一个接下来的冠军推。Cognan 推进这只鸟，追到并列的第二位。
1: 嗯，
0: 两个人并列的话是。九万除以二，一人四万五的奖金。

0: 没了，他这一看就抓多了。哎，
1: 这是价值10000美元的推杆推丢了。单独第三的是，
2: 他是并列第三，
1: 对，他是并列第三。并列第三的话，就是两个人的并列第三，就是65000除以二，差不多是32500。
2: 可惜了，
1: 嗯，
2: 好，我们来看这边
3: ，Van de Wijk，
2: 没问题，
1: 恭喜 Van de Wijk 以破纪录啊，第一标准杆23杆打破赛事的历届冠军最低夺冠杆数纪录，赢得了今年的海南公开赛的冠军，也是本赛季他的巡回赛第二胜。这样的话，下个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的大门向他敞开。
2: 嗯，而且他就真的是因为昨天移动日，他就是典型的移动日上来的球员，把自己向上移动了很多啊。
1: 对，
2: 奠定了一个今天这个叫决赛轮这个有着很大领先优势的这样出发的优势，而且今天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手感。
1: 是的，巡回赛总监也来向他表示祝贺啊！的确，单赛季两场冠军，一场在德国，一场在海南，
2: 嗯，
1: 直接把他送进下赛季的 DP 啊！这样的话呢，他其实只在这个赛季就打了这一个赛季的完整啊，完整赛季就冲进了 DP， 这是相当高效的表现。
2: 没错。
1: 嗯，这样的话，我们今年的整届的海南公开赛啊，全部的四轮赛事就结束了。
2: 嗯，
1: 荷兰的 Van de Wijk 最终是负23杆，创纪录的新成绩啊，打破纪录夺冠。后边的其实我们看后边的并列第三的两位和单独第二的 Torres 也都其实破了之前的赛事记录了。中国巡回赛的新加坡选手傅永恩负17并列第五完赛，也是阵容当中成绩最好的中巡赛球员。另外呢，还有像金世军今天负11并列的20位，是阵容当中成绩最好的中国球员的表现。嗯，
2: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除了第二轮的天气稍稍有些影响到这个球员们啊，其实这四轮的比赛都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天气，并且没有出现像往年我印象中咱说这个大风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前几年你看那个成绩它并没有像现在这个高度，今年就是整体风小。嗯，
1: 对
2: 啊，
1: 整体的风小。然后现在说实话，这个欧挑球员的竞争力啊，现在逐年也是都在提高。
2: 是，
1: 年轻球员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2: 越打越远。
1: 没错，
2: 一个越打越远。
1: 而且大家首先从态度上讲，这是他们非常重视的赛事，因为这是我们刚刚介绍了，这是本赛季的 HP 巡回赛季后赛三站比赛当中的第三站和第二站啊，倒数第三倒数第二，所以必须是要逼着他们第一目标先冲进总决赛，冲进总决赛再去冲这个积分榜前20，所以每一步都要必须要扎扎实实的走下去，所以这个比赛对他们来讲就是十分的关键。
2: 对，王守谦今天有点可惜了，他一度是单轮今天是负6的啊，最后你看又掉回到现在单轮一，稳等于掉6杆啊，
1: 可惜。其实从球场的设置来看，今天确实18洞的旗杆位在，有一些我们经典的这些难点洞上，都是起到了考验球手的这些目的啊。很多球员确实是在这些关键洞上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我们看昨天表现出色的 Julian Sale， 今天单轮正3完赛的75杆，最后终掉到了负80，并列的31位，跟刘彦伟、邓涛还有金子豪是排在一起。
2: 对，他这个今天其实最大的难点还是后九这个15洞，
1: 嗯，
2: 15洞今天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啊。
1: 对，
2: 这边黑春一并列38位，黄子杰啊，并列46位，
1: 黄子杰今天正3，75杆。
2: 布朗还是并列49位啊。
1: 对，还有德国的名将 Hurley Long 啊，也在阵容当中成绩不算是很理想。马明瑞有点可惜，这个梦幻般的开局第一轮，结果后边的几天确实都没有打好。今天76杆。
2: 嗯，佘子翰这边是没打完。
1: 佘子翰，
2: 你看这他是后九开球吗？打了9洞。
1: 哎，不应该呀，
2: 对吧？难道退没打完退赛了？
1: 看一眼啊，他这边怎么显示只有9个洞？嗯，应该是退赛了，
2: 对吧？
1: 对，他应该退赛了。中途是不是有伤？
2: 受到伤病啊？
1: 对，

0: 九个洞正四的成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今天决赛轮比赛的一些精彩的集锦啊。这我们画面刚开直播刚开始，十号洞彩票 POK 呢就在十号洞国岭后方切进了精彩的国岭外的一只 Birdie。紧接着是今天扮演了一段时间的追赶者角色的英格兰的 Charlie Foster。前面转过场，刚刚转场的时候追得很凶，连续三只鸟、追到负二十。另外还有征战在欧挑巡回赛的日本球员，世元寺龙宪，
1: 这球差点打进去，
0: 差点打一昏庸了。还有前两轮的领先者，来自西班牙的 Torres， 今天其实有几杆打的也是很漂亮的。这还是帮助他长经验的一场比赛，
1: 是
0: 看到了夺冠可能性，没有坚持到最后，回去有总结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领先者 Van Wyk 今天没有令关注他的人失望，
1: 他就是表现很稳定，
0: 对，
1: 非常非常稳定，没出现大的失误，
0: 没错，而且决赛轮打领先组啊，一点也不慌，节奏很稳，
1: 该抓住的机会全抓住了啊，也没有出现这种大的失误。所以说前九洞还是有一些起伏吧，出现两个 bogey， 但是整体的打的 birdie 的数量是够的。
0: 对，这边是，这是 Charlie Foster 那个，
1: 他就是从这个洞，从这一杆开始啊，接下来这个推杆开始。
0: 对，五杆洞的其实前那一切切的挺好，
1: 没错。
0: 然后十三洞这边 Torres 的第三打也是在国岭开口处切上来啊，这个球就是最后刹车
1: 稍微少了点，没刹住，
0: 没刹住，对，没刹住，有点打滑，这个球
1: 是。
0: 紧接着这个回推涮动涮进去的，帮助他来到负二十的成绩。然后 Pocknan 呢也是从后九洞开始踩油门，这个前面的五个洞打得非常凶，五个洞打负四，连续的背靠背的 birdie。昨天是被我们关注到的法国球手 Lafond，蓝凤呢是在为这个能够参加总决赛的资格而努力，他现在积分榜的排名还不够，下一周在杭州还是需要继续加油。这是十四洞的 Pocknan 精彩的国岭外推进的长 birdie， 连续三个洞的鸟。与此同时，十五洞Van der Wyk 在第二杆公国岭位置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做到了一切一推，这个关键的救帕啊，帮助他后边的比赛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是的，
0: 十六洞上 Torres 也有精彩的长推杆，这样的话帮助他在前一洞 bogey 的情况下重新回到负二十。中巡赛球员新加坡的傅永恩也是在十七洞推进了精彩的长 birdie。 今天就是很可惜，他的这个十五洞也是因为开球的原因啊，导致吞了 double。 然后十七洞领先者 Van der Wyk 这一球啊，就是可以看出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这种进攻的积极性。他的上一站冠军在德国赢冠军的时候，那一场比赛打过五十九，这场比赛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果断的勇攻旗杆位，而且成功了。
1: 这杆还是很值钱的一推啊，说实话。
0: 这个让他来到负二十一，最终十八洞上的两推保帕，为他带来了本赛季的第二个冠军。他也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积分榜上继续大幅度的跃进，现在积分榜排名上升来到第六位，也就意味着首先总决赛的名额稳了，下赛季的 DP 世界巡回赛的参赛资格基本也稳了。

0: 啊，今年的三亚路回头高尔夫球会又再一次的在整届的赛事当中展现出了球场出色的应对能力和非常杰出的比赛的这种策略的调整能力。在第二轮整个海南岛经历暴雨侵袭的情况下，球场保证了比赛的顺畅进行，没有暂停，强大的排水能力啊，真的是在这种时刻一览无遗，非常经受住考验。所以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被巡回赛选作海南公开赛举办场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接下来一会儿呢，应该是等球员们交完积分卡之后啊，会有一个这个赛后的快速的电视颁奖，电视颁奖速度很快。然后接下来在现场的这个十八洞，一号洞边上的这个练习果岭将要举行
1: 盛大的
0: 赛后颁奖仪式。好，现在颁奖仪式来了。
2: 向各位宣布，获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一局巡回赛冠军，同时也是$80,000支票的赢家何旭。Ladies and gentlemen, I'm honored to announce the champion of the 2026 Hainan Open European Hotel Planner Tour and winner of the $80,000 prize check is Lars van Drie!
3: Van Drie from Netherlands. Congratulations. OK.那么接下来有请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田小军先生为他颁发冠军奖杯。 Let's welcom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a Golf Association, Mr. 田小军 to present the trophy. 谢谢。来，两位，
0: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场的一个快速的电视颁奖，我们要再次恭喜 Van der Weide 捧起这个造型别致像浪花翻滚的冠军奖杯，2026年的海南公开赛。
3: Thank you。接下来是我们的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欧洲 AT 巡回赛颁奖仪式，请各位做好准备。
0: 这就是我们的电视颁奖。接下来呢，现场还会有一个盛大的现场颁奖仪式，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一个现场颁奖仪式的全部过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后续的一个颁奖的仪式和流程。

0: 接下来我们也是简单的花点时间啊，重新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啊。今年这个海南公开赛呢，从第一轮其实开始，我们虽然直播是从后两轮开始进行的，但是从前两轮这个比赛开始打之后，今年我们确实在往年的这个基础上看到了一些些许的变化。球员们过来的时候，阵容当中其实有不少球员已经不只是第一次，甚至已经不仅是两三次来过三亚，来过鹿回头参加比赛了。可以看到球员们其实跟当地无论是媒体啊，采访他们的媒体也好，包括球场和周边的这些环境已经变得越来越熟了。我们经常在这个赛前的练习轮的时候，或者配对赛的时候，看到球员们已经有球员可以自己就是不用坐大巴，自己租车然后来到球会，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估计自己出去转一圈，就是大家已经开始慢慢的习惯在每年的十月份来到海南参加这场比赛的同时呢，也去浏览一下整个海南的这个三亚这边的风光啊，所以其实这就是办比赛的一个我们说附加值吧。除了赛场上的这些球员们的争夺，为了赛事的奖金、巡回赛的积分、未来的晋升通道去拼搏努力的同时呢，每一场比赛啊，对于当地这种文化的这种深入了解，就恰恰的体现到了每一场赛事它举办的背后的更多的延展性的意义啊，对吧？通过电视转播也好，通过这些球员的切身感受也好，把举办城市当地的这些特点的文化啊，特点的这些要素，通过他们作为一个传播媒介辐射到世界各地，这就是我们办赛的一个初衷。其实我们说一场比赛组成的部分不仅仅是我们这为期四天在球场这72洞72洞的这个比赛的过程，从前期的筹备，包括一些预选赛，包括我们海南公开赛，其实是一场系列赛，除了我们的这男子职业的正赛以外呢，还有青少年的比赛，然后等等一系列，就是通过高尔夫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和桥梁的作用，把属于海南自己独有的体育运动竞技的特点，结合我们岛内的这些独特的自然、人文、文化、历史资源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整个的打包起来的 IP 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向外推广，这就是我们多元化发展在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那么向世界展现一个不一样的海南，不一样的三亚，不一样的海南公开赛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期待，除了下一周这个杭州啊，又是一站重要的赛事以外，那么接下来的明年2027年海南公开赛也将会卷土重来，我们也都期待着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1: 是。
0: 另外呢，也通过我们的转播画面，也希望收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这些观众，包括无论您是不是高尔夫的爱好者啊，或者您是不是打球，都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有机会哈、来到三亚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鹿回头球场和整个三亚周边的旅游资源。好的，我们现场的颁奖仪式已经开始了，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现场。
2: 中高协联合认证，能够与协会多年携手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深感荣幸。这一合作一直以来都为双方带来了确实的利益和效益，同时也很高兴在本周的参赛阵容当中
3: 看到中国巡回赛众多高水平球员的身影，尤其是一直以来表现最佳的中国球员金世基先生，您这周的表现也非常的好。
4: I wish also to thank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and Sports of Hainan Province and the Hain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ing Events for their support in creating this special event.
3: 我同样还要感谢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以及海南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感谢他们为打造这项特色的赛事给予的大力支持。
4: Indeed, there are many partners here from Hainan. The Hainan Province Golf Association, the Hainan Provincial Sports Lottery Administration, the Hainan Sports Company, and the Hainan Broadcasting Station, who've all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is event. 谢谢。
3: 此外，现场还有来自许多海南的合作伙伴，像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和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他们都在本次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还要特别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的志愿者同学们，你们的表现非常的棒，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尤其是在本周五大雨倾盆的日子里。
4: I must also thank all the volunteers fro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their incredible work over the past 4 days, especially on Friday.
3: 他再次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的志愿者们在本周的赛事当中精彩的表现，掌声送给你们自己。
4: Sanya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the Sanya Municipal Bureau of Tourism,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and Sports have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facilitating and coordinating this event. And for that, we are very grateful.
3: 三亚市人民政府和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在本次赛事的协调保障方面同样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4: A special thank you must go to our host venue, Sanya Luheto Boko, for preparing the course to welcoming our players and guests. Your dedication and hospitality create a special experience that everyone enjoys.
3: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们的承办球场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谢谢万总带领的草坪养护团队的辛勤付出，为我们带来了极佳的体验。
4: This stunning golf course has hosted 7 of the 8 editions of the Hainan Open, consistently providing an excellent test of golf, presented in first-class condition. I know all the players appreciate the quality of the surfaces we've played on this week. Well done, and thank you to Mr. Wang and his team of hard-working, good-keeping staff.
3: 从球场的筹备到球员的接待呢，都让我们感到特殊的一些温暖。在海南公开赛已经举办的八届赛事当中，有七届都在这座美丽的球场举行，球场养护的也是无可挑剔，始终为球员们带来。

欢迎回来。本届赛事首次增设了明星配对赛板块，将赛事的星光从职业赛场延伸至更广阔的圈层。

早在10月6号，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明星配对赛就已经开始挥杆比试，十位横跨影视、音乐、曲艺和体坛的知名文体嘉宾组成高球男团，重磅亮相鹿回头。比如双料影帝王景春、篮球名将吴永豪、知名导演王岳伦、乐坛资深操盘手宋柯、功夫演员释小龙悉数登场，与商界精英、体坛名将和各界高球爱好者一道共同赴约这场跨界高球盛会。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落下帷幕，总体四轮比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前三轮的精彩盛况。

0: 好的，感谢选手们在本次决赛比拼当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时刻，再加上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也非常的给力，每一次的挥杆都尽显实力。同时也要感谢现场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感谢屏幕前每一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朋友们，再见。
1: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还要送一套书给我。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他这个，他说他让他的书先替他来看海，他有一天一定会来的。
1: 听起来是很有梦想的人。
0: 是的。
2: Xin Jiajing believes that the reading room has brought her so much love and satisfaction, and that having other book lovers stop by has made the place all the more meaningful.
0: 比如说，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姐姐曾经连续来了五天，而且坐同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每天就自己一个人非常沉默地看夕阳。到第五天的时候，她夕阳落山了以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走到我吧台那个位置跟我说，姐姐，我可以回去好好上班了。
1: 他是在调整他的心态吗？
0: 对，应该是的，因为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过，在我情绪我自己调节不了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想找到一个能躲藏自己的地方，安慰自己，然后释放自己，然后修复自己。他说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原来我打造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小小的书，竟然能带给人这种治愈的感受，是我没想到的。
2: Nestled in the historic and picturesque Qionghai town of Taiyang, the quaint hamlet of Liwen resonates with the sounds of chickens clucking and dogs barking, imbuing it with the serene ambience of rural life.Amid this serenity, there stands a modest yet eye-catching pottery studio. So much more than just pottery, a variety of painting courses is also available. Run by its passionate curator Ayo, the studio has been aptly named Youshan Kiln, thereby evoking the tranquility of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3: 我很长一部分时间是生活跟山里面有关嘛，有山的话对我来说的含义就是，对所有事情保持了一个初衷，所以说，有山的名字来源就是让我自己一直保留这种净土的心态，就是对事物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一个那种心态。
1: 那这个窑呢？
3: 做陶瓷嘛，它一般需要烧窑嘛，所以说有山，然后加上表明我这里是陶艺工作室，是烧窑的地方。
2: The owner, Ayo, a proficient painter and sculptor, has spent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home. Ultimately,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village and open up this pottery workshop.
3: 因为农村其实很少年轻人了，所以说我自己也在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吧，就是能让我在农村生活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回来家这里面去做这个工作室。对对，我自己会做产品，也会，但目前经营的话是大部分是有在带客人去教他们去体验做陶这一块的东西。
1: 那你们的客人主要从哪里过来的？
3: 就是大部分是从琼海市区，还有一些从海口啊，从周边万宁陵水过来的都有。
1: 那像我这个游客呢，可以体验一下？
3: 那必须的，那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3: 走。
2: Dotted around the workshop are various pieces of artwork, some unfinished, that Ayo has made in his spare time.
3: 我自己平常也喜欢做点东西，像桌子啊什么的。
1: 家具也是你自己做的？
3: 对对对，就是拿一些木板，然后自己打一些简单的这种金属的腿上去，然后墙上的一些画也是我自己画的。哇哦！现在是油画，然后这种是版画。版画的话，它是用刻在这种铜的模板上面，然后转印出来的。
1: 这个我真的没听说过，
3: 是吧？哎，
1: 那像游客来到这里，怎么样去体验呢？
3: 我会教他们从一块泥开始做起，然后完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器皿，然后可以烧制出来嘛，他们也可以画东西上去。
1: 那听你这么讲，我也想体验一下。
3: 好啊，走。
2: Let's go. For guests at the workshop, the pottery experience principally consists of molding the piece and adding the ceramic glaze.But before commencing in earnest, there is the all-important step of kneading the clay.
3: 虽然有机器可以把泥直接炼好揉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去揉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揉泥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泥土它的一个湿度是怎样的，然后把泥之间的空隙气泡给它挤出来，拉坯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影响，就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作品。
2: The next task is to mold the clay into the desired shape.
1: 那我们到底在制作什么东西呢？
3: 其实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比如说做一个碗，你的形状有点像碗了。哎，有。你看，比如说我想做碗的话，我把它摊开，它是不是就是碗，对吧？嗯。然后如果我想做杯子的话，我这样把它抱回去，它就是一个杯子。嗯，对，
1: 也是。
3: 对，现在这块土就是任由你指挥，只要你手稳，就可以控制跟调整它的形状。
2: Next, it is time

0: to add the glaze. Firstly, the basic outline is drawn using a fine brush before the final design is painted on. The final and most crucial step in pottery making is the firing.
1: 下一步我们需要放到我们的架子上面先阴干半个月，我们再放到窑里面低温烧800度烧一遍，先速烧一遍把它烧干，然后我们再上釉，上完釉然后再1260度高温烧制出成品，整个过程我们是一个月。
0: This little workshop affords the small pleasure of using a tea set made by your own fair hand to enjoy a cup of teaWhile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is luscious natural environment,
2: 我看这里的这个艺术范儿是很浓的哈。
1: 这工作室应该是按照我个人比较喜好，就可能比较质朴的风格。像这墙面，它其实本身就很粗糙的水泥了，然后我自己刷了一些这种稻草漆上面，你看这墙上有点点对对稻草的痕迹。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粗糙、比较质朴的东西就很符合制陶的那种状态。
2: 而且你看背后，你知道大自然的全是树啊，
1: 是的，还有芭蕉树，
2: 对啊，还有鸟叫声啊，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中真的非常舒服。
1: 我觉得人处于这个比较平静的自然状态里面，我们就能够去创造一些自己真正的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0: Scattered among Taiyang's rice fields

0: 厉害，
1: 不错吧？耶、yeah!
0: yeah, ，厉害厉害，
1: 还是挺大的、哦。
0: 是的，是的，不错。这应该是罗非鱼还是什么？
1: 是吗？
0: 耶、yeah!
2: ！After dark, we bring our catch and sit in the yard where we barbecue our dinner and chat. A truly congenial occasion.
0: 这是一个大铁盆，然后上面是一块火山岩板，然后我们用柴火在火山岩板上，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肉直接就给它烤熟。
1: 今天晚上我看有点牛肉哈，但是哎，还有
0: 我们今天钓上的鱼，哎，
1: 太棒了！你觉得这个油开了吗？
0: 我觉得开了，要不我们放点肉进去？
1: 好。
0: 我之后也想着把餐饮呢，还有民宿这些做起来，然后如果能够带动一些更多的就业啊，还有各种让我们村子发展的更好。
3: 民宿它核心就是民的这个内容嘛，就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去分享给客人，然后让他跟我一起去体验我在这作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居民的生活的是怎样的。对，比如说像有一辆咖啡车啊，然后可以做一些调酒类的，然后就是能有更多的客人来到我的院子里面，一起喝喝小酒，烤烤肉，然后，弹弹吉他什么的，聊聊人生理想之类的。对。
2: Well, evenings don't get much more pleasant than this, do they? Sitting, relaxing under these two huge trees in the cool evening air, barbecuing our very own fish and meat, whilst chatting about life. Hainan's country life at its best.Hearing the accounts of these proud shopkeepers, admiring the distinctive decor within, gazing out at the captivating scenery beyond the windows, and savoring the leisurely pace of life has undoubtedly been an agreeable experience. Why not visit these charming little boutiques, read a book, sip some tea, or engage in some handicrafts and unwind?It might just be what you need to rejuvenate mind and body.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0: 你试试我。那个是瓦霍诺七位，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0: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0: 什么？
1: 黑布，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0: 不信我诺七位。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さ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孙大侠，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0: 卡西六，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了。
3: 到了，
4: 杨飞啊，
1: 跑了，
4: 跑了。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钱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布。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了。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2: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成心跟我作对啊？
1: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2: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什么？他说他杀了田村，炸毁了宫里伟的密码本。嘿，这小子，组长，要不要给重庆发电？
1: 发电！报告，
2: 行动成功，梁飞得手，杀了日军破译中心负责人田村大佐，宫里伟的密码本也被他毁了。
1: 我就说嘛，梁飞肯定行。田村は我が軍の優秀な解読者だった。彼なくして。

いけません。梁飞王まだ死んでません。

0: つ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
2: 去打
3: 剑术
4: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5: 黑子哥
6: 哎队长
5: 黑子哥我哥呢
6: 你哥打鬼子去了
4: 哎队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5: 好
6: 再说两句
4: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明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死鸡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村の死が我々に与えた被害は甚大だ。樹木を取られたも同じと言える。敵三部隊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一気に片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1: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他师傅吗？
2: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1: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2: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2: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3: 好，政委，
4: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3: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5: 哎呦，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
3: 坐坐坐。
4: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的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5: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6: 不是，我又说错了。
7: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4: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3: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4: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3: 放心吧。
8: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8: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9: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8: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这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 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10: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1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不喝。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9: 干杯！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2: 哇，6年了。
1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2: 第5次啊。
1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3: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6: 对对对，
14: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7: 好，太好了！
1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5: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0: 没事，大家好。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0: 好、
1: 啊。咱们举起来吉乃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0: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

0: 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孙女，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

0: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跟他了？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0: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重庆。
0: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1: 游山玩水嘞。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0: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1: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0: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1: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2: 谢谢大爷，
1: 后会有期。
0: 得，回见吧，小伙子。
3: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4: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5: 没有，
3: 没有。
4: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5: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4: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5: 谢谢局长。
4: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4: 跟武工队在一起？嗯，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4: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4: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5: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6: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7: 是啊，
6: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7: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6: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8: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有发过。
6: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7: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8: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0: 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1: 梁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0: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0: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0: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0: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嘛嘛的，那过来
3: 了，那过来了。
2: 过来过来，
3: 哎呀，过来过来，
2: 妈妈，
3: 哎，人的呀，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哦对，
1: 哦，
3: 难道我来了？都干这个了？
2: 哎，気付けろよ。えらい待ってんじゃねえや。
3: たくや。あ？
2: あれ？
3: おい、
2: お前
3: 財布？
2: あ、あいつら。
3: あ、站住！
2: 哎。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我快
3: 我走我走了
0: 爸爸，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您来，您来几个，来热包子，
2: 来吧。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4: 那边还有一雷子呢啊！
5: 哪个雷子？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1: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
0: 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你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及时赶回来复命。 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明确是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0: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

0: 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1: 景正，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2: 是。
3: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2: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
0: 主编，
2: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2: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掩耳不闻，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

0: 产能有限。
1: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0: 拿出来20枚干嘛？
1: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每单再给观众5提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0: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1: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货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0: 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

0: 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雾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雾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

0: 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

0: 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潇潇，你这么急的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3: 不，也不全是。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亚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丽美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コンパーニー無断前後愛在上野公園の桜の木の下でシャンゴはウロシン
0: 当过的是吧？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人像都有点。东京服务，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2: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オフェの手がかりを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真理解。いや、失敗者だ、真知。ヤオ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都是为了救金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她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唐，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开锁。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哼哼，嘴还挺严。来，请坐吧。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嗯，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
2: 嗯，
3: 如果要跟日本人走。

0: 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1: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0: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1: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傻。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1: 收
0: 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是怎么了？
3: 你的狗还贱，你还我闺女！
4: 哎，不是，
3: 就是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5: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的？
4: 不，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5: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3: 认错了，
5: 认错人了。
3: 我看他像。
4: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5: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4: 什么时候的事？
5: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4: 正好是，我得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
6: 还真去了，哎！
7: 过来，休息一下。
8: 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动啊！别动，别动。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7: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8: 干什么的？
4: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

0: 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吗？
2: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4: 哟哟哟，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0: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绑着干嘛呀？送给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5: 花姑娘，
2: 没事，没事。
1: 太君能啊，这太君怪罪甚。

0: 妈等着你吧，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哎，杰哥，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未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
1: 不不不，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0: 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1: 不知道天尊长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尊长身为一尊真光，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切保证。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君汉奸了吗？
1: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君讲，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0: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1: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尊长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0: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1: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
1: 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

0: 海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

0: 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

0: 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0: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0: 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

0: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0: 旅游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3: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3: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3: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3: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3: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对。
3: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3: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3: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3: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飞，还有栗背短脚飞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3: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3: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是飞过来。
3: 哦，看来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3: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3: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4: 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

0: 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在那里别干了。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际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家装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时的五冠军。
1: 奶奶，我给您倒杯水喝。
2: 冠军呢？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1: 奶奶，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很快回来的，可以吗？
2: 出去玩啊？现在不行，你自己房间的卫生打扫好了吗？
1: 回来再打扫吧。奶奶，您就放心吧，我的房间您不用操心，我出去玩了。你们都看着我干嘛？难道不欢迎我来吗？好了，我们一起玩吧，这次我不会撒谎了，你们相信我好不好？
0: 那我们就再相信他一次吧。
3: 那好吧。对了，吴冠军，你不是喜欢讲故事吗？也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听一听吧。
4: 之前你讲的故事真有趣啊。
5: 印象深刻。
1: 让我想一想讲什么好呢。这次绝对不会讲鬼故事了。
0: 吴冠军，你想好讲什么故事了吗？
1: 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我给你们讲。在一个大森林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有一座大房子。
4: 玩得有些累了，该回家了吧，作业还没检查呢。
0: 再玩一会儿吧。
5: 是呀，我的作业也没有检查呢，要早点回家啊。
3: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的作业做完了，也检查完了，不过大家都走了，我也回家吧。
5: 这样吧，香玲，我们下次再过来玩好不好？
0: 那我们下次再玩咯。
1: 我不急，我再玩一会就回去。
0: 那我送送他们。
1: 桌子上有喝糖果。哇，这糖果真好吃啊！谢谢。香玲，我可不可以再看一看你的漫画书啊？
0: 就这本吗？你慢慢看吧。
1: 香玲，我也要回家了，我们下次再一起玩。
0: 那好。我们下次再玩。
1: 先走了。
2: 回来了，冠军，正好奶奶也把饭做好了，你快去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1: 知道了，奶奶，我这就去洗手。好香的味道啊！
2: 洗好手就过来吃吧。
1: 大鸡腿，奶奶您做的大鸡腿实在是太好吃了。
2: 冠军呐、吃完饭就早点回房间休息，明天一早还要上学呢。
1: 房间我还没打扫呢。
2: 奶奶已经帮你打扫了，但下次你可要自己打扫喽。冠军，你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的，奶奶，我知道了。
2: 下次可不许再偷懒了。
3: 这两天吴冠军不知道怎么了，他变得诚实了，不再撒谎了。
0: 不会吧，他是不是偷偷的用了甜筒的道具呀？不然怎么会变得这么诚实？不太可能吧。
4: 确实有可能。我们还是先找甜筒。

0: 孔，问问怎么回事吧。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找你呢，天童。吴冠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很诚实。
0: 我说为什么我那盒诚实糖果少了一颗呢？应该是他吃了。
1: 诚实糖果？这么说吴冠军是吃了它才变得诚实的吗？
0: 是的，不过道具是有时限的。
2: 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道具让吴冠军变得更诚实。
1: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2: 吴冠军，你现在变得很诚实了，一点也不像以前的你。
1: 是啊，你现在改变了好多呀，要保持哦。
3: 对啊，我们喜欢现在的吴冠军。
1: 是啊。
4: 那当然了，我一直都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啊。
1: 张胜男的性格。
4: 哇，这蛋糕看着就很好吃。
5: 好香。
6: 那当然啦，这是我爸爸听说我聚餐特意准备的。
4: 哇，闻着就很香，真想立马尝一块呀。
6: 等着，我现在就切开给你们尝尝看。
1: 给。
0: 等一下，你要切得公平一点哦。我们一共六个人，每个人都要一样大小才行。啊，不对，你往那边切点。
6: 可我感觉都差不多啊。
0: 不行不行，太偏了，听我的，你往那边去点，不然不公平。万一有人分到的多，有人分到的少怎么办？
6: 张胜男，要不然你来切吧。
0: 不行，怎么能我切呢？应该你来切。
2: 张胜男，你要求的也太严格了吧。
4: 就是啊，谁能切那么好啊？
2: 切的大小不一样也没关系的。
0: 怎么能没关系？蛋糕就是要切的公平公正。
4: 你自己切不就行了？
0: 行吧，我切就我切，等着瞧吧。
1: 真美丽，把刀给他吧，终于可以吃蛋糕了。
6: 哇，好厉害。
0: 哼，小意思，很简单嘛。

0: 嗯，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哎，还不是今天上午张胜男的事情呀。
0: 他有什么事情呀？
1: 哎，你都看到了，上午吃蛋糕时他几口就吃完了，我就把我的给他，结果他说当时切蛋糕就应该给胃口大的人多切一点。
0: 哦，
1: 什么都要听他的。你说他过不过分？你有什么道具帮忙吗？
0: 是有点，不过这也是个人性格的原因，不能改呀。
1: 我不信，你肯定有办法，你不是有很多道具吗？
0: 不行，这样不好吧。
1: 甜筒，甜筒，看我给你拿来了什么。甜筒，想不想吃冰淇淋呢？
0: 给我的，当然想吃了。
1: 看这是什么？
0: 哇，冰淇淋！不对，有阴谋。
1: 只要你答应给我道具，它就是你的啦。怎么样？想不想吃？
0: 虽然我不太赞同你的做法，但你非要道具的话，那好吧。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一盒糖果，吃了它，张胜男也许会有所改变。
2: 香菱，你把我们叫过来做什么呀？
0: 这是什么糖？让我尝尝。
1: 这是……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吃那么多呀？甜筒，他吃那么多没问题吧？
0: 不用担心，你们可以随便吃。
1: 等着我给你们拿冰。

0: 亲邻去。给，知道你胃口大，特意为你准备了大份冰淇淋。
1: 哇，张胜男今天是怎么了？居然变得这么谦虚。
2: 哼，我一直这么谦虚好吗？看不起谁呢？这就是张胜男的性格，跟他刚才吃的糖果没有多大关系。
3: 其实我是不好意思，香菱特意为我准备了大份冰淇淋，
2: 所以说没有什么绝对的坏性格。吴冠军，不许吃我那份。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易挡扶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在多云渐晴的天气里，抬头看天，很容易看到一种蓬松小云——积云。积云是低云组里最容易辨认的云，底部平坦，顶部圆鼓鼓，像一团蓬松的棉花。它多在白天形成，若个头小、分散、颜色洁白的，多为淡积云，常出现在晴好或多云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渐晴，中部、东部、南部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预报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6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4到32度。

三沙雷阵雨27到31度，儋州多云24到32度，杨浦多云25到32度。

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琼中雷阵雨，22到30度；白沙多云，23到32度；乐东多云，23到33度；五指山多云，22到31度；宝亭多云，22到33度。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0: 相亲
11: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2: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第五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等工作。海南出台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以立法护航渔业转型升级。海南因地制宜盘活闲置低效用地，一地一策唤醒沉睡土地，赋能自贸港建设。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2026年第五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做专题授课，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领导参加。
0: 讲座中，骆清明以构建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体系、海南的机遇和未来为题，从概念解码、天时城市、地利独厚、人和聚力等四个方面，全面总结了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演进逻辑，系统梳理了海南发展脑机接口产业的独特优势，完整呈现了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体系的整体图景。与会人员认为，此次专题授课深入浅出，内涵丰富，分析透彻，对深刻把握脑机接口这一前沿领域的发展趋势，抢抓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大家表示，脑机接口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方向，将立足海南独特优势，进一步主动做好服务、用好用足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着力推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持续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快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入推进自贸港先锋行动，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落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刻把握开放与安全、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坚决把捍卫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始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指出要注重常学常务，经常性开展正气观教育，注重常态常效，持续查改正气观偏差问题，注重标本兼治，切实提升建章立制质量，注重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正气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0号晚，8届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部署技能人才培养、港口安全运行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指出，要千方百计推动封关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推动农业稳中求进，工业企稳回升，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提升海南自贸港服务国家战略能见度，助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要求加强技能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产业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协同联动，扎实推进技能自贸港建设。会议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化港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回头看和清源除患行动，全面提高港口安全监管水平。会议通报今年以来海南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研究部署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指出要集中力量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开展生态领域系统性拉网排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生态治理格局，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自贸港建设道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正式出台。这部地方性法规立足海南海洋资源禀赋，兼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通过制度设计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助力渔民就近转产增收。
0: 休闲渔业是指利用各种形式的渔业资源，通过优化配置，将渔业与休闲娱乐、观赏旅游、餐饮美食、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科学普及以及周边产品开发有机结合，向社会提供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服务和产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产业形态，主要包括休闲垂钓、共享渔庄、渔家民宿、美丽渔村、渔业科普、水族观赏等多种类型。法规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立足本地渔业与人文资源，将休闲渔业纳入全域旅游布局，推动渔业旅游双向融合。在经营安全管理方面，法规划清经营底线，开展休闲渔业经营的渔船、游艇必须实行企业化运营，游艇应当依法登记并完成租赁业务备案，严禁个人自用游艇、捕捞船、捕捞辅助船、养殖船直接从事休闲渔业经营，从源头遏制黑船、私船非法载客出海，筑牢海上出行安全防线。此外，针对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垂钓活动，法规则支持在合规船舶、海上平台、岛礁岸滩以及河湖水库池塘开展经营性休闲垂钓。
2: 喜欢钓鱼的人员要注意了，要在政府划定的合法水域、合法时段开展垂钓。如果钓鱼过程中不小心钓到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必须及时放生。大家在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应该自觉守护海南的海洋生态环境。
0: 法规还鼓励渔民通过入股、租赁、合伙等方式组建合作社或者休闲渔业企业，推动渔民渔业合作社同经营企业开展劳动资本合作，搭建利益共享机制，破解过去小散弱的发展难题，同时对共享渔庄、美丽渔村、热带水族产业、渔文化传承、全产业链培育做出系列扶持安排。政府将优化共享渔庄报建审批，保障项目用地，盘活渔村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补齐渔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传统渔村向宜居、宜游、宜业的滨海美丽乡村转变。
2: 总的来说，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一方面划清安全底线、生态底线、经营底线，管住乱象；另一方面放开政策、放开业态、放开机遇，惠及渔民、惠及市场、惠及游客，实现大海更美、渔村更旺、渔民更富、旅游更优。
1: 一块土地长期闲置，原因各不相同，处置方式也不能千篇一律。近年来，海南持续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从过去一法了之、一收了之，转向因地制宜、一地一策，通过盘活存量土地释放发展空间。今年以来，全省已盘活闲置低效用地超10000亩。记者走访多个市县，来看一块块闲置土地如何重新活起来。
0: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核心区一块12.26亩的地块荒草齐腰。这块土地2021年挂牌出让后，因企业资金链紧张，合作受阻。

0: 项目长期停工，成了居民口中的城市无人区。
1: 其实企业呢，它并非不想干，而是被资金和合作的问题卡住了。那么我们主动搭台，经追踪，由海南宏兴建设有限公司接手项目。
0: 找到症结后，当地并没有简单采取收地方式，而是推动项目重新落地。资规局、住建局、审批局等部门联合审批，并联办证。目前，该用地已取得施工许可证，未来将建成安居型住宅与配套商业。
2: 我们有信心持续发展，因为这里的政策好，服务好，大大减轻我们企业的负担。
0: 近年来，海南积极探索一地一策，精准破解闲置土地处置堵点，从政府单向推进转向政企双向奔赴。在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一宗近200亩的工业用地也曾长期停滞。企业一期厂房建成后，受行业投资影响，后续建设全面停滞。针对连片土地继续开发难的问题，当地创新推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分割盘活模式，将连片用地科学拆分，筛选6家符合园区定位的企业分区开发。沉浸的园区重新响起机械轰鸣声。
3: 如果没有政府的这个主动作为和担当精神的话，其实这块地的处置工作估计现在还在搁置中，前后组织了十几场的这个协调会议，也是各部门之间呢也是不推诿，主动作为。
0: 从一宗长期停滞的连片工业用地到重新导入企业，定安探索的是通过市场化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在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嘉西产业园南区，则面临着老旧厂房低负荷运转、北区土地长期闲置的问题。企业有转型意愿，却受到用地性质、分割转让政策等限制，难以推进。当地依托新型产业用地改革，优化分割转让政策规定，拆除老旧厂房，重建现代化产业载体，将园区转型为高端生命健康产业园。目前，园区已集聚10余家高新企业，税收较盘活前翻3倍，新增上千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4: 政企双向发力，摸清企业的需求，比如说企业需要建设一些生产研发功能的，还有文化创意，还有直播电商以及配套的一些商业商务用地需求，我们根据这些企业的需求，然后逐项的制定了那个对策，推动低效用地盘合更加的贴合企业的发展的实际。
0: 对于一些闲置时间更长、历史问题更复杂的土地，处置则更加考验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屯昌县卧龙山片区450亩用地就是这样一宗硬骨头。因2012年拍卖程序瑕疵，原权益方与敬德企业陷入长达10余年的诉讼拉锯，企业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却始终无法开发。
5: 我们前后组织了10多场座谈协商会，坐下来谈，掰开来讲，一点点化解分歧，兼顾法理情理，平衡各方诉求，最终拿出差价补偿加改制扶持的定制化解套方案。
0: 2025年底，对峙双方签署和解协议，敲定建设总投资30亿元的森林康旅度假景区项目。
6: 如今矛盾彻底化解，土地权属清晰。
0: 从解决企业资金和合作问题，到分割盘活工业用地，再到破解历史遗留纠纷，记者走访发现，同样是闲置土地，背后的原因不同，处置方式也各不相同。在海口市秀英区，一宗125.8亩的原钢材市场用地长期低效利用，企业有转型意愿，却受到规划限制、资金紧张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海南出台安居房政策，企业主动申请工业用地转型，用于民生保障建设安居房。
7: 然后完成规划调整以后，我们了解到了企业对资金诉求的困难，然后当时交纳的土地出让金仅4亿元，分成2期缴纳。截止目前，企业已经建成了这个新高理想城的安居房项目，可以提供2600多套的安居房。
0: 一块低效利用的土地，经过规划调整和功能转型，变成了安居房项目。从一宗宗具体地块入手，海南也在逐步将闲置土地处置从个案攻坚拓展到全链条治理。今年以来，全省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引进产业项目20余个，总投资超50亿元。依托3年专项行动，海南搭建7个EP处置体系，让闲置土地处置有了更加系统的路径。

0: 坚持新管理旧账，依托自然资源全生命周期监管系统，实施全链条的精细化治理，让沉睡地变成自贸港建设的新沃土。
1: 走访五个市县，记者看到的是一块块闲置土地重新启动的过程。土地没有变，改变的是处置土地的思路，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收地处置，到如今蹲下来听企业诉求，量身定制破局方案，让沉睡土地重新焕发生机。这种新官赶里旧账的担当，是海南自贸港最鲜活的治理生命力。吹着海风逛市集，伴着落日听段子赏音乐，海南多地把海边玩出了新花样。趣味运动、潮流市集、文艺演出纷纷挪到夜晚，白天看海，夜里玩乐，丰富的夜游项目也带火了海南的夜间消费。夜幕降临，海风习习，海口华彩海口湾广场热闹非凡。一场萌宠趣味运动会吸引50多组宠物家庭前来参与，萌宠竞速、人宠互动比拼轮番上演。小狗奋力向前奔跑，主人在一旁配合引导，一幕幕欢乐的画面为海滨商圈聚拢了满满人气。
2: 我觉得如果夏天的话，夜间会好一点，因为大家都吃完饭出来散散步啊，然后就会更热闹一点。
1: 除萌宠运动会外，伍德吃托克生活方式市集同步亮相海口湾，滨海自然风光与商圈消费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3: 在海口湾，再加上我们这个海南的现在这个夜间的一个凉爽的这个天气，然后海边的这些景色，综合的体验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 热闹不止在城市商圈，在海口荣山寮村沙滩上迎来首场海边脱口秀，落日余晖铺满海面，观众围坐沙滩，演员把渔村生活、滨海日常融入喜剧表演，海浪声与阵阵笑声交相辉映，乡村海边有了新潮的文化体验。
4: 举办这个活动是想把荣山寮的落日和脱口秀结合起来，让大家在最美的自然场景里面用最放松的方式笑一场。我们也想把潮流文化和本地特色和在地文化结合起来，让脱口秀不只是在剧场里的东西，它也可以发生在海边、在沙滩上、在落日下面。
5: 我觉得就是非常新奇，然后这种搭配也是我们文旅交融的一种体现吧。
1: 海边的舞台既可以让人开怀大笑，也可以让大家放声歌唱。
6: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听着歌，真的很舒服。
7: 用好大鱼塘滨海资源，依托蘑菇这个网红打卡点，持续举办接地气的文旅活动，把鲨鱼塘夜间游玩的氛围做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湘江独特的山海风光。
1: 节假日高速公路拥堵治理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记者今天从交通部门了解到，海南计划在更多高速路段节假日动态开放应急车道，破解拥堵顽疾。今年国庆假期，海南交通集团联合交警、路政、公路、养护等单位，在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双向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原有四车道通行路段临时扩容为六车道通行。试点期间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车流量同比提升23.8%，在车流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路段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1%，道路交通事故警情同比下降13.3%，实现了车流增长、速度提升、事故下降的良好治理成效。
8: 最先在海口的这个龙桥段来试点推广这个应路间开放的建设经验，也是为全省后续更多的路段可去复制相应的经验，做一个有效的前期的试点和尝试。
1: 针对路面上可能会出现的紧急情况，海南交警、路政等部门多方联动，将在开放应急车道路段配备应急保障物资和人员队伍，确保出现特殊情况后及时营救和救援。当前，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正全面复盘试点成效，优化管控流程，完善制度机制，稳步在全省符合条件的高速路段推广节假日车道动态扩容治理模式，持续提升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10月12号是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主题艺术展“何素丹与诗友公益创作特展”在海口开幕，以文艺力量推动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0: 我现在是在海南省文化馆，整个展览既有聚焦海南长臂猿的沙画作品，也有中外艺术家的精品力作，用动静结合的艺术形式把国家公园的绿水青山搬进展厅。
1: 本次展览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创作背景，突出海南热带雨林旗舰物种的保护成效。所有创作人员以公益志愿者身份参与，打造出艺术家加志愿者加公众共同投身生态保护的新模式。其中，全国最美志愿者沙画艺术家何素丹通过44幅海南长臂猿主题固彩沙画，向公众普及国家公园建设理念，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教育等相关知识。
2: 是历时了2年来创作44幅海南长臂猿呢，它有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它不同的姿态，刚好是我们海南长臂猿7群44只，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事情能够让所有人都看见。
1: 开幕式上，全国首部5大国家公园动态沙画短剧首映，作品以沙画艺术串联起海南热带雨林、大熊猫、三江源、东北虎豹、武夷山5大国家公园独特生态风貌，传递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
3: 我们也期待以本次展览为新起点，感召和召集更多的艺术家、公益组织、志愿者们走进雨林，了解雨林，依托艺术感染力，凝聚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1: 本次展览将从10月11号持续到10月15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4: 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作品收藏仪式近日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20件德化瓷精品正式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标志着琼闽两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再添新成果。
5: 收藏仪式现场，海南省博物馆与德化县文旅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18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向海南省博物馆捐赠20件德化瓷精品，题材丰富，技艺精湛，涵盖传统瓷塑与当代创新作品。这批藏品将充实省博物馆陶瓷馆藏体系，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展示德化瓷艺术的实物史料，深化琼闽两地文化交流互鉴，让千年中国白在海南持续绽放光彩。
6: 我自己的作品呢是苏东坡，也被馆方永久的收藏。那一边呢是千年海丝演形的中国白，一边是苏东坡留在海南这种豁达厚重的文脉。我希望以瓷为媒，把我们德化白瓷的匠心带到琼州大地。
5: 本次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于今年7月28号正式开展，设置7大单元，展出205件展品，串联起宋元明清直至当代德化瓷技艺发展历程。开展以来，深受广大市民游客好评，累计接待观众超46万人次。
7: 目前捐赠的20件作品呢，跟海南的关联度都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我们今后的展览当中，也可能会陆续跟大家见面，共同把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故事讲好，共同来守护好中华文明。
4: 第二届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0月17号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幕，计划于明年1月底收官。当前赛事相关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
8: 本届琼超联赛覆盖全省19个市县含3沙市，计划举办94场比赛。赛事继续采用南北分区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常规赛后进行淘汰赛决出冠军，淘汰赛采用主客场赛制，在降低偶然性的同时增加重点赛事场次，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
9: 在满足球员基本条件前提下，非本市县自治县户籍球员被认定为外援。

0: 满足球员基本条件前提下，非本市县、自治县户籍球员被认定为外援，
1: 让广大游客感受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湘场景。
2: 联动全国广电新媒体矩阵，构建省台制作、全国分发的传播格局，打造中英俄等多语种内容在境外媒体平台展示琼超赛场实况与海南烟火气。
3: 我们期待到本届琼超联赛让更多的群众走上球场，爱上足球，让足球运动成为海南全面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让每一座城市都因足球而更具活力。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今年前九个月，上海海关累计查发涉嫌侵权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等光伏产品的情况共16起，价值合计500余万元人民币，为正牌光伏产品出口筑起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屏障。
6: 10月9日，巴哈马籍乌沙科夫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靠泊江苏如东洋口港中石油江苏 LNG 接收站码头，成为该站接卸的第900艘 LNG 运输船。至此，该站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二个达成这一里程碑的 LNG 接收站。
5: 据法新社报道，近日巴西检察官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约1.08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气候，进而造成2024年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极端天气事件。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聚集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高额薪资推高了当地本就高企的房租，不少租客被迫搬家，低收入群体居住处境恶化。今年9月，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宣布租房紧急事态，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不过，有批评人士认为，目前提出的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
4: 再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5: 10月10号，2026年运动医学与健康大会在海口开幕。大会面向运动医学、骨科学、老年医学、康复医学等相关领域，搭建跨学科专业化的交流平台。同时，大会设置展览活动，整合运动医学领域产业资源进行，更好地推动行业发展。
7: 运动医学带到海南，融入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给老百姓更多的知识的储备、技术的帮助，希望能把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来推动整个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5: 10月10号，琼台师范学院附属定安县第一小学揭牌成立，将依托高校师范优势，强化学生阅读、语言表达、科学等方面素养，助力海南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8: 全面开放高校的研学、赛事、文化育人等等这些平台，为我们的定安一小的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课外的这个活动，丰富我们的办学的内涵，提升育人的质量。全力把附属定安小学打造为区域义务教育优质示范标杆。
5: 10月11号，国培计划2026海南省市县中小学教师自主选学研修试点培训项目在海口启动。项目创新分层自主培训模式，搭建集中研修加线上自学加线下指导体系，围绕教育家精神、新课标改革、 AI 教育实操开展培训，依托专家团队与线上平台资源，通过入校督导、随堂听课、现场评课及3个月训后跟踪等方式，推动研修成果落地课堂，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由海南省侨联主办的汉墨侨新丹青会梦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书画展近日在海南省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50多位书画家的55幅书法、国画等作品，既有吊罗山、椰林鱼排等海南侨乡山海风貌，也有讴歌家国同心、礼赞时代发展的主题创作，生动展现海南自贸港蓬勃发展新气象。 近日，中国旅游集团第一届职工演讲活动暨中旅这十年宣讲决赛展演活动在

0: 海口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宣讲员齐聚耶城，用真挚动人的岗位故事集中展现集团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活动以小切口、真故事、深感悟，鼓励职工立足岗位，凝聚自贸岗奋进力量。10月9号，博鳌亚洲湾酒店一氧项目正式发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设置生命健康预检中心、健康调理中心、运动医学中心等10余个专业一氧功能区域，同时配套国际会议中心等旅游休闲度假业态，高起点打造集医美康养娱游于一体的滨海一氧旅游度假目的地。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Thank you.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岛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二类水质。

0: 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15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两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 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5: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6: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7: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9: 12月17日，身

0: 服重伤的陈树香，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2: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5: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

0: 建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1: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2: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0: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3: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0: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2: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4: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5: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3: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6: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7: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

0: 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

0: 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长沙真是火炉城市，这个季节好热。我看到雷饭的招牌了。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Hello，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培训基地。
1: 对，它是门店。
0: 啊，也是门店，然后也是培训的地方。
1: 这个是我太太。
2: 您太太脸我记得很熟悉了，
1: 是吧？
2: 我看过你好多视频，
3: 谢谢。
2: 这个直播是每天都做吗？
3: 每一年，已经坚持做了4年了。我直播最高的人气应该有4万人同时在线。
2: 看您就是打包。
3: 对。
2: 就大家会在直播间刷什么样的评论呢？一般
3: 什么评论都有。
2: 老板娘好美。
3: 老板娘好美。有没有放筷子？这是什么饭？
2: 那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群，你有观察过有那种比如说他看到过你的直播或者视频这种来的？
1: 有，
4: 很多。
2: 他来会给你打招呼吗？他会挑你中午直播那个时间。
5: 还有一个粉丝好激动，哭了。
2: 常青堂，
5: 我说我不是明星，
1: 天天在直播间说
5: 激动，
1: 过来老板娘请你吃雷饭。
6: 你们吃过雷饭不？吃过的扣个一好不好？
2: 跟用户直接交流，你就会你的那个叫什么表扬，你当下可以收到；批评你也是当下可以收到。那你会有那种不管直播间也好，还是在你的视频下面一些批评或者一些你觉得他对你的误解会让你受不了的吗？
5: 我会骂回去，他说我啥我就说他的，
2: 是反弹，
5: 给别人留一丝机会。
1: 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就这一点反而是优势。做自媒体就是要钝感力强。
2: 对，
1: 你如果太去在乎评论里面的东西，反而做不好。
6: 一个平台三个，其实我还想要一个平台呢，我想要4个平台，但是真的没地方下手。
2: 就你们开始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意识，是你从创业第一天就有的吗？
1: 你知道流量是双刃剑吗？对于品牌来说，流量就是双刃剑。后面我想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你的公关能力跟现金流得匹配你的流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运营管理能力得跟这个你的流量持平，不能有太大偏差。我们爆雷或者是出现各种问题，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你本身你的管理能力你就是一塌糊涂，你突然一爆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在之前我基本上都是见好就收，也不会说特意去夸大很多东西为了博取流量这种，都不会。
2: 现在我们全国多少家门店呢？
3: 800家。
2: 哦，这个就是机器人在。
1: 对，最主要的是解决的标准化问题。就以前我们去巡店，也出了湖南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
2: 现在我们是全国所有的门店都统一用了这一套。
1: 对，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做了盲测，找了大概70-80个顾客。
2: 然后完全尝不出
1: 来。完全，反而投炒菜机器人还多一些。
2: 真的。
1: 对。
2: 现在机器人炒菜机器人是我们的解题答案。雷饭未来会怎样？
1: 未来还有一个加持叫数字化。我们现在叫数字化，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散落在各个 SaaS 平台的一些核心数据啊，不要所有数据，核心数据要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再下一步叫嫁接AI 去做数字化，就是我炒菜机器人，我自动可以捕捉供应链数据，告诉供应链你要下什么单，一系列的采购清单全部出来，通过提取美团或者是我们的堂食数据，它可以知道我今天10:30的时候我要炒多少份辣椒，它自己知道，不用你去操作。
2: 这个是我们第几家店？
1: 刚开的，
2: 主要是为了培训。
1: 主要是培训，
3: 从餐饮小白到餐饮整个门店的操作。
2: 培训周期是多久呢？
3: 12天。
2: Hello， 可以跟你们聊几句吗？你是哪里人？
7: 湖南常德人。
2: 湖南本地人对湖南的餐饮应该要求很高。你第一次吃雷饭，假设他不在，实话实说讲，当时感觉是什么样的？
7: 第一次吃雷饭的时候，其实很多年了啊。那时候雷饭还是以一个雷博的一个形式去做的，分量比较大的。
2: 这9天在这儿培训学了点啥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其实学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理论知识有学公司的企业文化，了解到这个雷饭的一个初心，将神农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2: 我说您这么放心留我一个人，你猜猜他对你们就是最有好感，或者就是他觉得很棒的一点，猜猜他说的是什么？
1: 开呀、啊，开老板娘。
0: 不是不是、啊，
1: 初心就是把阿仁的雷辣椒带到全世界。最原始的做法就是扔到柴火里面，用炭火煨一下，拍到表面的灰，把那个辣椒皮剥掉。
4: 阿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
8: 这道菜我就要认真的跟你介绍一下了。哎呀，雷辣椒菜，雷辣椒皮蛋，这是我们安仁每个人家里
9: 代代传下，
8: 不管是从外地回来打工的那些我们家所有亲戚啊，必须要找一个这个菜，而且远方来的客人也要尝试这个菜，
4: 尝一下这个雷椒皮蛋。
8: 来吃个鸡爪子，
4: 抓钱。我就喜欢听这个。它这个确实能够吃。
8: 你也吃一个，王总也吃一个。
4: 炭火的。
9: 不要再镜头前面叫我王总了。你好别扭啊！搞了这么商务，还王总。
4: 阿姨平时怎么叫他？
8: 我们家的人习惯开玩笑。
1: 我也叫你，我平时叫他武老板。
8: 以前我们家因为也像是家族那个企业一样的噻。他们都是叫吴老板。
1: 啊，都是这样子。
4: 您开餐厅开了多少年？
8: 差不多3-4年。
4: 哎，那阿姨她一开始跟您提出说，哎，我要做雷饭，我要做连锁的快餐。她第一次跟你提出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啊？
8: 就去年到长沙接了那个接了五一路那个店子以后，我们去长沙买房子，买房子到路上的时候回来了。我每次回来我都喜欢吃这个脖子啥，我就叫打电话给我那个前台，我说给我整个

0: 你准备一个德辣椒，我要吃德辣椒。他说你每天吃，每次都吃这个好吃吗？我就分一点给他吃，我叫你吃咯。嗯，哎，他就真的可以。那我到长沙开个这个店子。
1: 第一个店的时候，那是我真的，他带我去天天吃麦当劳、肯德基。他说未来我们就要做成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体量也好，就是这种模型也好。那时候他就有这种想法。
2: 因为米饭那块上没有超级平台，没有麦当劳、肯德基。
3: 你觉得雷饭会成为麦当劳、肯德基？
2: 有机会。
3: 全新的品类，一个连百度词条都没有的品类，我们第一颗球撞出去，还算成功。
2: 对，还算成功。
3: 这颗球，那个从撞出去到我们算哦成功，我赚钱可以开第二家店，这个过程，哪些是你当时当刻觉得是你的困难，哪些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结出来的经验？
2: 我做雷饭前三年都没想过困难的事，就试各种模型，开店开店，我们开完五一店，马上又开商场店，开完万家丽，然后又马上又开大学城店，就不断的测试，验证。前期的十个店的模型都是很好的，是后面节点应该是在十个店以后了，去开放外地。就是跨了城市了，跨了一个城市，那管理完全不一样，就出了问题。
3: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你觉得
2: 难管啊，管控不了。
3: 那那个时候开始有哪些新的经验开始习得了？
2: 管不好，业绩不好，直接闭店。我做这种事情很果断，直接闭店。小企业最好的就是我们叫小船好掉头嘛，就灵活。
3: 阿姨，就是他提出快餐的这个理念的时候，你是接受的吗？
0: 开始我有点担心，因为那个房租啊太贵了，
1: 高吧？
3: 你当时有想，如果他赔了怎么办？
0: 赔了就赔了咯，我肯定要跟他闯了。
3: 因为你们本身是筹备了很久，准备了很久，自己直营做了很多年，
2: 对，
3: 你才开始做加盟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2: 就前两年吧，前两年大概是个300多家店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的那一批高管的完全一个大换血，而且不是缺一个，是缺几个，同时缺几个
3: 关键岗位，
2: 对，陆陆续续这样。
3: 那你那会儿压力肯定很大。
2: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是业绩也不好的时候，疫情嘛。我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不打的。
3: 怎么出行呢？
2: 地铁啊，我几乎不坐地铁嘛，就会想着各种办法，怎么开支减少一点啊？因为你还有200万贷款在这里。
3: 哎，对你来说，那个落差感其实挺大的。
2: 是啊，我后面我想一下，我这个200万贷款算啥？人家还有5亿的。老板不都是这种起起伏伏的？
3: 其实低谷其实我觉得成长最快，或者你学习到的技能最多的时候。你现在回看那一段，你学习到的最多的是什么？
2: 还是用人吧，对，识人用人这个。
4: 我怎么可能的？
5: 我怎么可能？
6: 梁老师您好，我叫韩玉。
5: 你好。
6: 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李老师，
5: 查了一下。
6: 现在安仁这样的厂子还多吗？
4: 没有，就这一家。只有这一家。那这个就是窑窑厂，啊，带你逛一下窑子。
6: 好。
4: 它就是一个叫龙窑，下面要一直添柴，一直烧。烧两天。
5: 秘密就是。
4: 我们
5: 说里面的
4: 雷饭的，雷饭的脖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6: 一年可以做多少个呢？有统计过数据吗？
5: 没得统计数据。
4: 他们没有这些。我们一年要拉多少个？你统计过没有？
7: 一年要
6: 3万。
7: 各位就拉到6万多的。
6: 我要做一个雷波。雷波的形状是下面粗上面细，对吧？
5: 下面小
6: 上面粗
5: 上面大。
6: OK，
5: 是这样，手要这样，
6: 这样
5: 对，
7: 这个
5: 石
7: 头啊，
5: 轻轻的，不要手的力气不要用大大的。
6: 哦，这比想象中难耶。
5: 是啊。
6: 为什么我的这个口越来越小了，你们都越来越大了呢？ 到谁救命。
5: 一下子你治不了的。
6: 不行不行，
5: 一下子你治不了。
4: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6: 对，是挺难的。
5: 挺难的。
6: 老师，我听说您是第三代了，是吗？
5: 那我啊，第六代了。
6: 第六代了。嗯，
5: 第六代。
6: 那你再教我一下吧，我别先别放弃我。
5: 不要，教你一下。
6: 你几岁开始学这个的？
5: 11岁。
6: 11岁就开始学了。
5: 11岁，对对，你看。
6: 林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呀？
5: 是幼一，幼儿园是一年，
4: 差不多一年吧。
5: 一年，
4: 对。
5: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
4: 我还是个小朋友。
6: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工作，当时自己也
4: 对对，自己做这些小东西做的好玩。
6: 那他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批量化的定制你们餐厅需要的？
4: 那个时候是永安人家，那个时候，永安人家在这里，然后我就带着员工在这里做。
6: 他这些年采购量有越来越大吗？
5: 一年比一年多啊。
4: 一年比一年多，
5: 一年比一年多。
6: 那您也很开心？
5: 是的，啊，可以。
8: 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0: 2、3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打那个翻卷啊，
4: 翻跟头了，
0: 翻跟头，
4: 打翻转，
0: 翻那个在那个门口。翻跟头一直像个孙悟空一样，
8: 这样子。
0: 我朋友都说叫我叫他去学体育。
8: 他当时学美术这个决定你是支持的吗？
0: 他开始我是送他去写字，他看到那里有个美术班，他就到那里去学画画了。
4: 溜到隔壁画画去了。
0: 他就去学画画了，
4: 我都不知道。隔壁是美术班，我溜过去就直接画了。
8: 哇，他这主意好正哦。他不跟家里人商量就敢做决定。
4: 我不跟他们商量，我画着画着我才。后面知道了，哎，
8: 上了一分
4: 钱，算了，
0: 还有那还知道，他说，
4: 反正他要花。这些都是陕北那个时候画的，我写生的地方，它就是那种很厚重啊，很乡土的感觉，就几十里看不到人，然后全是这些老土房子，然后这是窑洞。我那个时候就睡在这种窑洞里面。
8: 我非常喜欢您那个色调，就它整个背景是非常黑暗的颜色，然后所有的光都留在这个戏台上。
4: 当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每天起来，然后把自己想画的把它画出来，睡觉就这样。
0: 一直我是想他当画家，我跟你说实在的，都知道永安人家有个学画画的儿子。别人都知道，而且都知道他画得好，他在我们当地还是
4: 有个开雷发。
0: 但是还是要面对现实噻，
8: 面对现实。
0: 他当时跟我说了，好像我画画呀，除非我那天挂了，画就会出名了。大家你不知道啊，画家都是这样子的。那你想要画画呀？
4: 从小就很现实啊。
2: 从画画到创意，它一个最大的改变，也是对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
8: 为什么呢？
2: 画画的时候全部都是抽象表达。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意识，叫纯粹意识。但是商业逻辑，它完全不一样。它不会让你有那么纯粹的机会。这也是很多艺术生就是在创意上很难搞成的一个痛点问题。
8: 对，你有自己心里的那个理想的院校吗？说我一定要
2: 央美吗？
8: 央美，那有央美的分数好吗？
2: 央美还可以，央美考了30多名。
8: 他招多少人呢？一届？
2: 一届是当时招200个。
8: 哦，那其实你是能上的。
2: 就是因为我复读嘛，复读了2届。第一届是整体成绩没过，后面就是英语刷掉了，差6分。
8: 作为一个艺术生的创业者，你觉得你给你的品牌带来了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基因呢？
2: 表象上面是审美，就是所有的，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我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搞定，而且我可以直接对接。再说的。高度高一点的就是

0: 事情做到极致都可以成艺术。
1: 那你觉得什么是美呢？
0: 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说法，美是需求。因为它是从字面，就是美这个词的来源，就是羊大，就是古时候抓到一个很大的羊，这个我定义为美，就是我本能的一个需求。我们做快餐赛道，我们刚刚它的本质需求就是饿嘛，对吧？快速的让我吃到一顿，饱饭。
1: 连锁快餐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先回看这个决策来说，你觉得它是你唯一可能性吗？
0: 唯一可能性，雷辣椒它就是用来做快餐的，它就是安仁人没什么吃的的时候，快速下一碗饭，这是它的食物的本身基因问题。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现在网上有一种说廉价碳水的这个概念。
0: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物，所以你摄取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叫做廉价呢？那你不是说你自己廉价？那这个就是正宗的柴火炭皮啊。
2: 什么叫柴火？我理解炭皮是什么意思呢？
0: 炭皮就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哦，
2: 它是面粉铺上去。
0: 对。
2: 这个就是那个雷辣椒。
0: 雷辣椒。
2: 所以当地真的是都是用这样的雷。
0: 都是他那个厂里面。
3: 哇，好好吃。
2: 你现在回到家乡会有特殊的情感吗？
0: 现在回的多了还好。以前在北京学画画的时候一年回来一次。那个时候回来真的赶紧跑到这里吃个炭皮。回去垒一碗辣椒，那是最深的情感。
1: 你看那边那些小男孩，那有可能小学站着，那可能初中，这边这几个应该是初中，他们也吃着雷辣椒，吃着炕皮儿长大。有时候会想说，这些人就他们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回看他们成长的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0: 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都离不开这个黑辣椒啊、炭皮啊这种。这个是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2: 阿姨，如果让您跟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们安仁的斗辣椒，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美食。
3: 怎么说？这个斗辣椒真的是很好吃，反正我们这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1: 每个星期都要斗几次。
0: 通过一碗雷辣椒来告诉大家安仁人是什么样的性格，看似很普通很平常，其实很刺激，很有力量。
1: 你觉得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0: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就是
4: 挖盐辣椒来阿仁吃爆辣椒。
1: 美是需求，美是力量，美是生命力，未来伟大的愿景，力量的来源都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是我们从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美是那个在我们无数次遇到人生低谷，在我们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依然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往前走的那件事情。我非常的荣幸见证雷范的第9年。我觉得等到雷范10年之后，这样一波在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依然没有更改他们的初心，他们的初心依然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吃到一碗安全的、好吃的、抗饿的雷饭。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

0: 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4: 应该
2: 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首先来看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日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10月10日，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显示，如果总统特朗普没有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许多日常用品的价格原本会有所降低，却因为关税而上扬了。报告显示，截至今年2月，特朗普的关税使67类商品的价格水平提高了2.9个百分点。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高于8月单月增持的65万盎司。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据统计，国庆黄金周，海南接待游客475.4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海南景点预订量同比增长19%。三亚上榜假期整体出游热度较高的长线游目的地第二名。记者从海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快递揽收量突破370万件，同比增长26%。其中免税品寄递业务同比增长29.38%。10月10日3时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自8月18日至9月24日面向全球征片，共收到4632部影片报名，覆盖133个国家和地区，征片数量与国别地区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旅游市场热力值拉满。美团数据显示，海南旅游景点预订量同比增长19%。从雨林新体验区到非遗近景区，从政府大院免费停车到放心游先行陪付，从两环公路自驾到乡村渔村打卡，海南用新产品暖服务全域联动，接住了8方来客的期待。一起来看短片。
1: 国庆假期，海南两环公路自驾热度居高不下。滨海渔村、热带雨林等多元点位，让不少游客一路看海打卡乡村。琼中百花岭依托独特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与民族特色，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而在海口市荣山寮村，多巴胺海岸系列活动、可持续循环市集、露天电影等内容，让游客在惬意中感受乡村活力。国庆7天，荣山寮村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同比涨幅40.25%。
2: 感觉，很不一样，很喜欢这里，很休闲。
3: 专门打卡日落，体验滨海渔村风土人情，将持续完善景区服务，把过路客流变成停留客流。
1: 从热门景区到乡村田野，从繁华闹市到入馆阅文，从传统非遗到时尚潮流休闲，游客的需求迭代推动市场的升级扩容。飞猪数据显示，这个假期以非遗手作体验为代表的报班游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在海南体验黎族、竹编等玩法被更多年轻人青睐。
4: 看到大家主动了解非遗，参与非遗体验，我非常开心，也希望通过这次展示互动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喜爱黎族非遗。
5: 现在海南博物馆的活动呢越来越丰富多彩，适合各个年龄阶段都有，丰富生活吧，也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1: 这个国庆假期，各项暖心服务进机场、进码头、进景区，海南放心游平台先行赔付机制的全程保障，让游客玩得放心。各地政府大院变身免费停车场，海南把服务的暖延伸到旅途的每一个细微处，结构的优化、体验的升级、服务的升温，让海南的这个假期与游客双向奔赴成功。玩法初心，服务加码，客流的大幅攀升也对进岛通道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海口海事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

0: 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岛车客流高峰，客稳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15.5万辆次顺利过海，较2024年分别增加9.58%、18.82%、12.89%。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琼州海峡水上运输安全有序高效运转，海口海事局统筹多方力量，落实多项精准监管与服务举措，从源头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1: 国庆期间每天至少安排30个新动员专班，引流我们重点车型的错峰出行，民生保障物资专门开通了我们的专业通道，确保我们这些重点物资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0: 水上忙而有序，空中同样热度不减。今年国庆节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消息，10月1日至10月7日16时，海南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艘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2.1%和13.4%。
2: 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顺畅通关，我们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合理安排自行警力，加强现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及时公布客流高峰，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0: 人流进来了，消费怎么留下来？离岛免税市场给出了答案。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南各大免税店打造免税加文旅新体验，点燃离岛免税消费热情。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8.55亿元、12.3万人次、69.68万件。海口海关优化预约通关制度，第一时间响应企业需求，确保免税品入出库高效顺畅。
3: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范世成教授，稍后呢我们还线上连线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孙元新，两位嘉宾呢共同来解读海南国庆文旅这份成绩单。今年国庆期间啊，海南中部市县接待的游客同比增长了14.6%，领跑全省。从您的研究领域来看，海南全域旅游多点开花的格局是不是在进一步的加速形成？
4: 这里边我注意到几个标志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中部，很多中部市县从原来的这种过境点啊，就是以前游客经过就经过了，路过一下，现在变成了目的地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五指山的这个梯田，600多名参赛选手，然后参赛住宿、这个消费，再加上这个购物，这一条龙延长了整个消费链条。你比如说白沙，把这个他们也搞了这个骑行，包括徒步，啊，很多的参赛选手和观众都从这个沿着公路走向了雨林深处。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国庆期间，我们注意到亲子客群、大学生客群，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这个万宁日月湾，白天可以去学学冲浪，然后呢这个在人工造浪池学一学，然后到了合适的海况，海风出现的时候，就到这个日月湾里边海里边去练。所以这个这种技能型的或者是学艺式的旅游正在火爆。所以相对来讲呢，这个年轻客群和大学生群体正在成为咱们整个海南这种双主力客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与以往的单一观光不同，现在开始从单一观光向多场景的这种消费场景转变。那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全省的这些博物馆啊、科技馆，成为咱们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游客的这个选择。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有的去了海边，有的去了雨林，有的去了各种科技馆、博物馆，啊，包括一些红色的研学的场所。
3: 嗯，
4: 那么这里边相对来讲，这种消费场景、体验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那么从这三个标志性的变化，我感觉这确实是海南旅游格局这种全域旅游多点开花格局正在加速的形成，而且呢，可能在相当长的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加剧。
3: 每一个假期我们都会注意到一个数据，那就是离岛免税的这个数据。那么今年呢，在这个最新的数据是海南离岛免税交出了8.55亿元的这个亮眼的销售额。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数字？
4: 从这个数据背后啊，我认为有几个

0: 值得深入分析的看点。第一个呢，就是免税经济可能与旅游已经形成了某种深度绑定的这种共生关系。我发现这个免税购物目前已经不再是海口三亚的这个专利或者是专属的红利，很多的视线开始打这张牌，那就是进行捆绑，进行联动。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景区也好，酒店也好，跟两大这个免税城市进行这种联动式的发展，这个相对来讲就使得很多游客在酒店这个住宿，在景区游览，在其他一些点，比如说民宿体验的时候，他就能够跟这个免税产生某种关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注意到，就是在整个的免税购物的这种政策红利还在充分的释放啊，你比如说免税品的品类在增加，然后这个政策的适用人群也在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它的便利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些效应之下会使得很多的景区酒店啊，包括一些民宿都会想办法充分的利用这种免税政策免税场景来做一些产品的研发和服务的供给，那这样就会使得整个免税政策和免税这个业态与整个旅游业的深度共生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1: 那您觉得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海南如何更好地依托离岛免税的优势，带动全域文旅消费体制升级？
0: 第一个呢，就是推动咱们的免税购物从原来的这种打卡式向体验式转变，现在要把它变成各种体验内容，亲自参与一些主题的巡演呀，甚至还能够欣赏的一些节目表演呢，其他的一些参与性更强的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把免税跟手电经济这两个进行强势的捆绑和叠加，进一步的推动居域手电呐、行业首牌啊、这个品牌首秀啊和新品的首发等等，在海南多搞一些这种活动。那这样呢，就是不断的推动一些免税品牌进入咱们海南岛，实现这种免税加手电经济的这种有力的捆绑和效应的叠加。第三个呢，就是把咱们的免税品免税消费嵌入咱们的环岛也好，或者是这个一些线路当中设置这种免税品的提取点，或者是在一些点设置那些提供一种叫即购即提服务，这样呢就使得游客，比如说自驾游客，他在从三亚购置完之后，在他下一步的这个自驾某个点位上就可以提取。
1: 其实今年海南在国庆期间的游客是大幅上升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数据是下降的，就是这个投诉的比例明显是下降的。那这个说明了什么？
0: 你很简单道理，人多事杂，人一多了肯定各种事多，他投诉反而减少，那就说明我们的旅游服务确实是实打实的提升的。那么对于海南这种放心游所产生的这种服务托底对海南的竞争力的这种作用和意义，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呢，就是从短期来看，这个它是整个这个游客安心消费的催化剂。我一旦有纠纷，你有预先赔付机制，所以呢这样游客胆子也大了，也就敢放心去消费了，所以它无疑是一个大家放心消费的催化剂。第二个，从中期来看，你总这么做，游客一在你这产生纠纷就能得到很好的处理，而且还很满意，他就会跟他的亲戚朋友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正向的传播，对吧？这样就会使得海南的旅游口碑会得到这种某种放大，尤其是正面的放大和提升。第三点呢，就长期来看，它也是咱们海南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撑啊，尤其是海南要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咱们的服务的标准啊，不仅要国际化，还要高端化，是吧？甚至是某些时候还要个性化。而我们现在所推行的这种先行赔付也好啊，这个数字化监管也好啊，多语种服务也好等等，这些软件的制度层面的一些建设或者是举措，
1: 如果要实现这个全年旺季，我们应该还需要做点什么？
0: 第一个，就想办法梳理咱们哪些新业态具备这种旺转变成全年性旺的这种潜力。

0: 把它梳理出来，比如说这个冲浪啊、桨板、游艇、体育加旅游、研学啊等等，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去加速它向由季节性向全年性转换，实现从季节性业态转变成全年后产业的这种转型升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咱们的交通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比如说利用我们的环岛旅游公路、环热旅游公路，对吧，把大量的游客从这个滨海向中部雨林地区这个输送，目的就是把游客从滨海向中部雨林地区进行分流导流，然后促进中部地区的这个发展。第三个呢，可能还是要把咱们的研学、康养和会讲这几大业态，也把它这个加速的这个推进，一方面搞好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加强向目标市场的营销推广，比如说我们要向长三角、珠三角、北上广去推广我们的海洋啊、航天啊这种研学产品。
1: 感谢范教授的精彩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孙元新。孙教授您好。今年国庆期间呢，海南接待游客人数是475.4万人次，游客的总花费达到了68.75亿元，花费增速是14.7%，跑赢了人次的增速13.1%。放在全国的文旅大棚当中，您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的含金量？那么这个剪刀差传递出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海南这次国庆旅游这个成绩单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啊，他们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增加了很多新的场景，那这个游客呢不仅到三亚还有海口，还到海南的中部地区，那么还有自驾游、红色旅游，特别是到海南博物馆啊、科技馆啊，游客大幅增加。第二个呢，这个免税购物的那个蛋糕越来越大了，日均超过了1亿元。还有呢，在交通啊、服务保障方面的更加有利。那么还有呢，剪刀差。剪刀差呢，是指游客消费它的增速比游客人数的增速要大，这说明呢，海南旅游市场的效益和效率啊，这个更上了一层楼，上了更高的台阶。
1: 这个国庆假期，海南入境游客达到了3.29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了18.4%。从全国入境游客的格局来看，海南境外游客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后续如何依托自贸港的优势，持续撬动入境市场？
2: 这个从全部来看，我国对入境游客它的吸引力在不断的增长啊，原因呢，中国建设的越来越好。还有呢，中国商品有很大的吸引力，还有呢，中国的开放政策啊，对免签的国家越来越多啊，还有呢，中国的旅游环境从整体上是友好的、祥和的，也是安全的。那么在这中间呢，海南呢是一个突出的代表。那么海南的从政策开放度来说呢，它的免签政策是国内开放度最高的啊，免签的国家最多的。海南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安排的政策，比如说啊离岛免税政策啊，还有呢海南的现代的国际航线，它的密度和覆盖度啊，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呢，它在不断的完善和增加，所以外国游客到海南来方便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海南的旅游环境也在不断的优化完善啊，包括金融的付费啊，还有这个通讯啊，还有方方面面的。所以要撬动更大的市场的话呢，它里面要和商务合作交流，还有这个商务方面的展示啊、培训啊，更好的结合起来啊，变成总合性的优势，包括还有海南本身这个国际医疗等等一些啊综合的服务放在一起，这样能够撬动更大的市场。另外还有一个呢，要讲好海南的故事。让更多的境外游客了解海南。
1: 我们也看到国内滨海度假市场竞争越来越多元，很多的沿海目的地都在做品质升级和业态的创新。那么海南的差异化优势，核心的品牌标签是什么？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放大特色，实现错位高质量发展？
2: 海南的 核心竞争力或者优势也是很显著的。首先它是一个热带海岛型的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感兴趣愿意来。还有呢，海南的它的那个海岛呢，它的海岸弧线特别长，纵深也很深，这要比那个普吉岛啊还有巴厘岛啊要优越得多。它的视野非常开阔啊。那么海南呢还有那个文昌和那个火箭发射啊，这个现代科技。除此之外呢，还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个制度安排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制度安排。这些呢都构成了海南这个成为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核心要素。那么下一步呢，我想呢，一个呢就是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呢，要朝的更宽广的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方面来进行发展，要更加丰富。比如说这个到海南来，对吧？能不能提供一些这个摄影啊最佳的机位啊？比如说到海南来看落日，到底在哪个地方能够拍到什么样的照片啊？还有到海南来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服务，要更加细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把海南那个建设旅游市场呢，要和十五五规划更好的结合起来。十五五规划呢，它提出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所以海南的旅游市场呢，也是国内强大旅游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有更大的一个格局，要更长的一个远光，更大的目标来进行建设。
1: 您如何看待海南十一之后都是旅游旺季，依托四季度的旺季红利，海南可以如何承接热度，延续文旅消费活力呢？
2: 海南呢有个传统啊，它有一个秋冬暖冬这么一个旅游旺季，这是海南这个气候特别好的一个时段啊。这个时间呢，如果从十一月到下四年的三月，大概有五个月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气温特别适合，而且呢，这个阳光明媚啊，这个自然环境非常好，再加上海南特有的风光，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季节。那么里面呢，还包括了这个元旦啊、寒假、春节等假期啊，这个大家也有旅游的时间，所以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啊，怎么来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呢？我觉得呢，就是要增加新的服务项目，这个内容呢要更加丰富。这样的话呢，使得海南有更大的承接能力啊，譬如说中部地区，还有呢更多的一些这个公社旅游啊，还有一些独特的景点啊，海南的传统文化啊，海南的医药啊等等方方面面啊，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这样呢能够服务更加丰富，而且呢扩大海南的接待能力。那么从长期来看呢，这个有句老话，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所以这个建设和发展呢要适应变化，适应未来发展的变化，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那么要不断的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啊，来适应这种变化。那么通过创新和持续提升的方式来推进。还有呢，要更好的满足这个旅游消费的需求啊，比如说利用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这个对这个到海南来旅游的游客做一个更加细致的数据分析啊，看看他们的结构组成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发展趋势怎么样的，更好的了解啊消费需求，那么为这些消费者呢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1: 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一场国庆假期，见证海南文旅消费多元增长，全域旅游、入境市场、离岛免税协同发力，海南正把假期的热度沉淀为产业升级的持久动能，持续释放自贸港文旅的独特魅力。相信随着封关运作的深入推进，海南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产品迎接八方来客，真正实现从旺季火爆到全年长旺的高质量发展。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你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你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0: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1: 来，我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1: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0: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1: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1: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0: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7: 途。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到家
13: 了。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电子
15: 手机，
16: 张大爷，
15: 别
16: 闹了。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荣光盛放，逐梦踏歌，旋律点亮万千星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荣耀绽放》，我是雅琪。这里是2026原创词曲专场的音乐会现场。今晚登台的每一首原创曲目呢，都藏着创作者们日夜打磨的热忱，字字斟酌歌词，反复打磨编曲，倾注了满满的心意。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奔赴这一场专属原创音乐的浪漫盛会。苗岭春风浩荡，乌江两岸换新貌，聆听大山苗寨日新月。

0: 大家好，我是刘志尧、
1: 张兆华、
2: 江江、
3: 张瑞麟、
4: 张美、
5: 魏峰、
6: 梁琼颖、
7: 杨新宇、
8: 黄宇轩、
9: 宋飞玉、
10: 张一泽、
11: 何月、
12: 李珊、
13: 张乐、
14: 张佳明、
15: 孔凡奇、
16: 杨洪涛、
17: 焦焕梅、
18: 朱慧、
19: 李厚文、
20: 王清华、
21: 石虎友、
22: 李海波、
23: 许廷平、
24: 严廷玉、
25: 陈响、
26: 孙云中、
27: 毛一剑、
28: 郭仁权、
29: 侯东海、
30: 孙林、
31: 于远成、
32: 王正、
33: 文李存、
34: 高峰、
35: 陈梅、梁韵、
0: 杨鹏、
6: 李玲、
36: 马伟、
37: 林超华、
38: 江斌、
6: 孙静雅、
7: 赵雪鸥、
8: 君君、
11: 李军、
20: 红土地合唱团、
0: 石婉婷、
6: 孟一涵、
0: 邓文静、
6: 陈梅、
15: 关牧、李红、
16: 张芳、
17: 丛培杰、
18: 刘卓平、
19: 李晓
20: 丹、祝松柏、
21: 陆依依、
22: 林玉梅、
23: 苏玉强、
24: 秦东方、
25: 杨杰、
26: 魏桂花、
27: 毛志勇、
28: 刘霞、
29: 秦俊、
30: 七妹、
31: 杨霞，
32: 荣耀绽放，
33: 荣耀绽放，
34: 荣耀绽放，
35: 荣耀绽放，
36: 荣耀绽放，我们来了！
0: 2027新年晚会等你来。

0: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雄伟壮观的金山林长城，
1: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2: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3: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4: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5: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6: 走红毯，
7: 走红毯，
8: 走红毯，
9: 走红毯！
10: 海报展，
11: 海报展，
12: 海报展，
13: 海报展！
14: 长城文旅，我来啦！
15: 长城文旅，我来啦！
16: 长城文旅，我来啦！
17: 长城文旅，我们来喽！

首首的佳作轮番上演，让我们见识到了原创音乐无限的丰富的风格。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体味烟火日常里细腻温柔的万般情绪。军号嘹亮，更续红色血脉，军民鱼水情深，守护祖国万里锦绣河山。

曲《我从红船来》，红船破浪在百年星火，赤心话剧要万里山河，敬先辈歌今朝，看中国正磅礴。

每一支原创曲目都凝结着词曲作者们的所思所想，也承载着演唱者满意的真挚情绪。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歌手登台，献上全新的原创作品，掌声欢迎。通过中国的名山大川、大江大河、历史底蕴、饮食文化等代表性元素，来体现出中国的独特的韵味，来展现出中国的韵味是幸福的滋味，也是无穷的回味。

0: 龙战于野雪玄黄，飞龙在天心荡漾，云起龙翔手画桨，哪怕天道是沧桑，引龙化于天行间，潜龙在渊荡自强，潜龙在天理四方，神龙不悔入炎黄。
1: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担当的民族，用历史的传承铺设一条人类的光彩之路，中国共产党锐不可挡。

0: 这个温柔治愈的夜晚，我们听到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纪、不同创作风格的音乐人带给我们的原创作品。大家呢，虽然各不相同，却因同一份滚烫的音乐热爱相聚于此。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感谢所有词曲创作者们匠心的打磨，感谢所有歌手们全新的演绎。本期2026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相约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还不是你妈，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2: 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

0: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1: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0: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哎哎，等一下。
1: 你给我钱干嘛呀？
0: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0: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1: 那我给你买礼物，
0: 随便你怎么用。
1: 走了吗？哎，
0: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啊。放好了，
1: 我有钱我用不着。
0: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1: 我进去了。
0: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1: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我，大磊。哦，大磊呀。啊。好，你等会儿啊。你慢着点儿。哎，来了。哎，你今天怎么来了？
1: 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
0: 你说啥？她咋了？
2: 妈，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姥姥怎么来了？爸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
0: 你妈想干什么呀？妈。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出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 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爬着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啊！

0: 住院，大姐也出事了，不想烦你们。
1: 怎么大个事儿啊？

0: 你的胎线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千万不能够大意呀！
1: 知道。
0: 那你打了以后怎么办呢？

0: 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1: 大磊呀、啊，
0: 哎，
1: 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了。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0: 行，妈，您说的对。婉清啊，婉清，我知道我以前对你，
2: 娜娜，
3: 哎，
2: 去超市买点菜，刘姥姥在家里吃饭。
3: 哦，
0: 妈，你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吧，随便吧。
0: 那我去买，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2: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

1: 我也挺腻的，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这苦海这么漂亮。哎呀，小时候那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那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衣。 毛线拆了以后缠这些活儿就带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都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0: 那不是随你吗？
2: 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3: 郭晓文那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2: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3: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2: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燕，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3: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这个时候，
2: 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我奉陪到底。
4: 喂，张老师，我马上过去啊。这怎么了？球球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5: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4: 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5: 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哎，
6: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个孩子，有没有录像？
4: 您放一下，
6: 过来调。
5: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4: 我看见了，就是球球吗？
5: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4: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6: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4: 咱们分头找。
6: 好，
4: 嗯，
6: 好好好。
4: 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一个人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
6: 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下来过吗？
4: 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6: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4: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换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7: 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
6: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你觉得会是郭晓文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7: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4: 宋明凡打来的。
6: 喂，
7: 球球找到了吗？
6: 还没有。
7: 我觉得哈，郭晓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 他犯了搞走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
3: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7: 球球，我也会帮你找。
4: 行，就这样吧。

0: 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呀？
1: 你们干嘛？
0: 求求，求
2: 求长乐，求长乐，我们的小孩。
0: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1: 出示一下证件。
0: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1: 在这等一下啊，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3: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好，家长过来吧。
2: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1: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2: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0: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3: 我要坐飞机。
2: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3: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
0: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
2: 好了好了。
0: 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嗯，再见。

0: 说啥？说我呀？求求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求求找过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1: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候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怪不得有的时候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我本来以为用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2: 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的好。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
0: 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妈，吃饭了。
1: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这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0: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1: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0: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1: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0: 没有，
1: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0: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1: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啊、就成客

0: 妈，给你看看我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0: 咋办？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妈明天要来。
2: 我去江边住几天去。哎，
1: 你别一句到说就跑啊！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不是，这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2: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你还别紧张啊，阿姨，不好意思，阿姨，你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那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是不知道。没事，阿姨这边，阿姨您请进。阿姨，您随便坐。
3: 嗯。

0: 我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没来得及洗。
1: 这瓶子又多了好多。啊，
0: 这些都是一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哎，给你水。

0: 趁着易景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您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家里的事已经早告诉我了，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找您的。 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啊，易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 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 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易锦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易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1: 我准备下班了，把我妈还好吗？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嗯，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茹，姐，你看一下。
2: 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1: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2: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1: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再气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2: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的。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嗯，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1: 是吗？
2: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
1: 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儿都不凶神恶煞的。
2: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对呀、啊，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道哥呢？是不是？
1: 嗯，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他去找的话，我觉得他会杀了我爸爸。
2: 没事，我看一下啊。好，那我先走了。
1: 好，嗯。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接我，顺便垫背一口。虽然你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门口麻辣烫。
2: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3: 这哪有，吃的都是油。
2: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阿姨等。
3: 哎，别，你都点了，要吃完就走吧。
2: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3: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3: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2: 哎，谢谢。
3: 你吃了。
2: 你别送你快点送到，还等着急了。
3: 你吃
2: 吧。啊，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捏枕头吗？
1: 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
0: 啊，不落枕哈，
1: 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
0: 拿去。
1: 啥都没看出来，
0: 快点儿。
2: 察觉到啥了？
1: 啥都察觉到。
2: 那他说你啥了？
1: 没有。他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
2: 哎，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哎，你有空啊，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
1: 比如呢？
2: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1: 你不了解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的。
2: 你带她去那剧院看演出。
1: 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2: 啥主意？
1: 给我妈找第二春。
2: 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
1: 这也是个办法吗？
2: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1: 不是，你想想，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她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2: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1: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2: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
1: 干嘛呢？
2: 回去睡觉。
1: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2: 去哪儿？
1: 去踩点。
2: 哇，
3: 九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啊。
2: 嗯，而且我还嘀咕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3: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2: 哎，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1: 哎，姐，喝口汤。
4: 嗯。我跟你说啊，周大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5: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啊？
4: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5: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个也受不了。嗯，
4: 那倒是，
5: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4: 而且姐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5: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
1: 不容易的。
5: 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啊。
6: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拉拉拱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

你开朗基罗说过啊 ，Love 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非常不可思议。这座雕像里面体现出的却是收敛和抑制。他本来应该是哀嚎的，但

0: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下个铃已经打了半天了。
1: 下课了。
0: 你是谁啊？你是哪个班的？
1: 我不是你们班的。
0: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师，你的课讲的特别好。我一直想。博士你好。
0: 哎，又是你。
1: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0: 有事儿吗？
1: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夜落满星
2: 光。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3: 我没置气。
2: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4: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2: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5: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嗯，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3: 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8: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7: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7: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9: 你想干嘛？
8: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哎，
9: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8: 是真的吗？是什么？
9: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8: 这是什么？
9: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8: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9: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0: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9: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8: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9: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0: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9: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1: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 老家。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5: 上
8: 那
5: 里
3: 别闹了。
5: 乡
3: 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下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天下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沿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唐博士您好。
0: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您来到先生药业。
0: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

0: 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的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心。通过这3层的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的成本。
0: 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塞拉的车间，克塞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需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吧？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塞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 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融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0: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啊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0: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0: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0: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0-1，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打底雷声，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0: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 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成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成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声赞明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声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声赞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声赞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声赞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 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民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

0: 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的。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拓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拓，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拓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您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3: 欢迎欢迎。
1: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3: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3: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3: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4: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3: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3: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2: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1: 必须得挑战一下。
3: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2: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1: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3: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网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

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阳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2: 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2: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2: 那挺好的。
0: 到了，阿丽亚，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2: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2: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生。
3: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3: 长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
4: 这个是长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妈，
1: 奶奶来了。
2: 妈，舅舅来了。
3: 母亲在里头啊。
2: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3: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1: 都长这么高了。
4: 爸。
2: 哎。哎，叫文，叫奶奶。
3: 我来，奶奶抱。
2: 奶奶抱一下啊。
3: 哎呀，叫文啊。
2: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3: 真的。太好了，
2: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3: 不用不用，

0: 你家老大
1: 的一起的。
2: 唐主任，
3: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常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4: 他和常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5: 有美心家属了。
0: 哦，我是
5: 小妹。
0: 啊，
6: 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7: 我爸咋了？
6: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去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回来？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1: 说饿了没力气哭了，
0: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1: 明天我再去告点散子，泡着给你吃。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1: 何昌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
2: 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合作社，知道知道。
0: 常生，
2: 哎，
0: 要帮忙不？
2: 啊，不用不用。哎呀。
0: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给我过？
2: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0: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3: 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0: 对，丫头，恭喜啊！哎呀，又生个丫头，
3: 这几个了？这三个，
4: 这第几个？
3: 三个，
0: 坐坐坐，
3: 这可太有本事，
0: 刚起来。 三个，
2: 你秃噜猪毛呢？
3: 哎呦，怪我，
0: 哎呀，
3: 忘了跟您说，我。
5: 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6: 打一套拳行吗？
5: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啊！快来帮忙啊！
2: 快来！
0: 啊，我回来了。
3: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0: 哦，好。

0: 佳丽，拿好了没有啊？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嗯。哎呦呦，爸爸回来了。怎么了？嗯。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咱们俩老乡还是同乡吗？
3: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人真事的，
2: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1: 他今天又取笑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2: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4: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2: 来，
4: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2: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4: 嗯，
2: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4: 嗯，奶奶喜欢不中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1: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2: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0: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2: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1: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他道歉。
0: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儿，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以后啊，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3: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啊？来了来了。
3: 谁？呦呦呦，凶手呢？
0: 啊，
3: 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3: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是我土匪吗？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我土匪啊？
0: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3: 长生，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佳丽，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3: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3: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1: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嗯，对，是我自己。
3: 你别说话，
6: 听见了吗？
3: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2: 佳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1: 怎么又道歉？
3: 长生，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民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3: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小丽，道歉。
1: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1: 对不起。
2: 你态度再诚恳点。
1: 对不起。
2: 去跟魏明握个手。
0: 来来来，很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2: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呢，一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6: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2: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6: 道歉也不行。
0: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2: 妈，
0: 魏民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6: 拿着。
0: 好了，
6: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0: 走。
2: 记得把碗拿回来。
7: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2: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高兴啊。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守灵宴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1: 能吃，大补，
2: 大补。嗯，
3: 不错不错。
4: 对呀。
1: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呦，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3: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4: 什么呀？
3: 你解开了。
4: 啥物啊？哦，就一张一斤呢。
3: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4: 嗯
3: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4: 多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5: 妈，哎，回来了。
6: 哦，
5: 打哪回来呀？
6: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5: 什么呀？
6: 肉。
5: 哎，
6: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5: 你去队行吗？
6: 行，
7: 吃肉吧，我去队。
6: 你这个丫头病死了，你这凑什么热闹？
5: 她呀会队，队过别的东西。
7: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哎，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哎，来了来了，肉来了！这……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这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你怎么是还串工呢？
2: 我排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啊？
1: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
0: 懂了吧？懂什么呀？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呀，你。
3: 我讲的就是理。
0: 这人怎么这样呢？
4: 谢谢。
0: 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4: 半个月以后。

0: 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1: 师傅还有肉吗？
0: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1: 您看我瘦的。您给星星好，行吗？
0: 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1: 那这怎么算？
0: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1: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一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0: 这小丫头，行。
2: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尝
0: 一口。你我不吃。
3: 吃。
0: 我不吃。
3: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它尾巴那么小啊！
2: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3: 有肉一起吃。
4: 可惜了啊！
2: 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片给用了。哎，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小丽，
5: 开门！开门！开门！
3: 别抢！
5: 谁呀？
3: 何家大丫头呀？
5: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3: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是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5: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哦。
3: 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家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6: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3: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2: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7: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5: 割了就送你。
7: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5: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7: 好吧。
2: 佳丽，还真是你，你做啥妖呢你？一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2: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2: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2: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2: 行，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提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
0: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回头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被马老头都打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这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吧。
1: 啊，
4: 慢慢再长吧。嗯，
5: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得去睡了。
5: 怎么回事啊？哦，
6: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5: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把剁鱼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哎，
1: 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我家里一起掉的，这么幼稚他，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抓他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
0: 哎呦，
1: 鳖，
0: 这可是大补的。
1: 哪来的？
2: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
0: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2: 谁呀？
3: 敲门呢？

0: 是。
1: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2: 啊，
3: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2: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4: 对呀、啊。
5: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3: 这都是前两天都爬进来的。
2: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啊，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6: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2: 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啊，没有这事儿。
3: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6: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长胜，
2: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1: 啥？
2: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啊，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找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7: 途。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4: 行了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哦，
18: 哎呀，
19: 小心！
18: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0: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21: 97.87。
20: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22: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0: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8: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0: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8: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危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 我们麻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8: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1: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2: 新故事老故事？
1: 肯定是新的呀。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地图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

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百千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他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

0: 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金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又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荒。我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家乡的丝苗米是不是就不能吃到了呢？
0: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3: 阿妹问了，教师应该看见你用冲钢铁经验。
4: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0: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2: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称。
0: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2: 农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哦，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理，以及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你这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到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0: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兴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8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3: 就好大的，就6-7斤的，要家的指导农村的，就没就好了，就稳钱的。个别阿飞人就好的，我出刚到去田就卖饼的，又困难阿不卡，我就开始照顾阿孙。

0: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了，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0: 今天的龙门因百千万工程而换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10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2: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钱的。
0: 于是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2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2: 正规来说，它是不赚钱的，也亏本的。
0: 但陈海强不是在孤军奋战，白果里的每一处修缮与建造背后，站着一群特殊的人——城西村的工匠。
2: 我们这帮工匠在建筑行业方面是比较综合的，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室内设计、水电工、木工、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0: 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2: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呢，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0: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百千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2: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机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可以生长梦想的地方。
2: 做了百公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感觉到社会责任感加强了。
0: 站在百果里，陈海强望着村庄的灯火，一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几年前她刚退休，很多人以为她会安享生活，但她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在龙门创办了一间民宿，重启另一段人生。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民宿生意，而是一次文化的复兴尝试。龙门独特的艺术农民画。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她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3: 有好多文创整嘛，整啲我啲龙门特色嘅类啊，会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4: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因为点燃的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0: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她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汇聚成乡村振兴的光亮，回应着时代的提问。
5: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他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哦，哇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吗？
0: 好看，
1: 你去找大厨了。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1: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2: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黎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1: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2: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1: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嗯，是同一层的。
2: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3: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1: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1: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2: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4: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It describes your lineage, your heritage.
1: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对，它

0: 色儿呢？我看一下。
1: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这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十二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十二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荣光盛放，逐梦踏歌，旋律点亮万千星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荣耀绽放》，我是雅琪。这里是2026原创词曲专场的音乐会现场。今晚登台的每一首原创曲目呢，都藏着创作者们日夜打磨的热忱，字字斟酌歌词，反复打磨编曲，倾注了满满的心意。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奔赴这一场专属原创音乐的浪漫盛会。苗岭春风浩荡，乌江两岸换新貌，聆听大山苗寨日新。

0: 家好，我是刘志尧、
1: 张兆华、
2: 江江、
3: 张瑞麟、
4: 张美、
5: 魏峰、
6: 梁琼颖、
7: 杨新宇、
8: 黄宇轩、
9: 宋飞玉、
10: 张一泽、
11: 何月、
12: 李珊、
13: 嘉乐、
14: 张亚明、
15: 孔凡奇、
16: 梁洪涛、
17: 焦焕梅、
18: 周慧、
19: 李厚来、
13: 王清华、
6: 石虎友、
12: 李海波、
11: 许廷平、
0: 严廷玉、
14: 陈响、
3: 孙云忠、
15: 毛一健、
4: 郭新全、
9: 侯东海、
8: 孙林、
19: 于远成、
10: 王正、
18: 任立存、
7: 高峰、
1: 陈梅、梁玉宇、
0: 杨鹏、
14: 李莹、
18: 马伟、
0: 林超华、
18: 江斌、
4: 孙静雅、
11: 赵雪欧、
4: 君君、
14: 吴一军、
13: 红土地合唱团、
0: 石婉瑜、
4: 孟一涵、
0: 邓文静、
4: 陈梅、
14: 端木李红、
10: 张芳、
15: 丛培杰、
10: 刘卓平、
14: 李晓珍、
18: 祝松柏、
10: 陆依依、
14: 林玉明、
18: 苏玉强、
4: 秦东升、
14: 杨杰、
4: 魏桂花、
18: 毛志勇、
4: 刘霞、
14: 秦俊、
10: 七妹、
4: 杨霞，
0: 荣耀绽放，
4: 荣耀绽放，
0: 荣耀绽放，
17: 荣耀绽放，我们来了！
0: 2027青年晚会等你来。

0: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雄伟壮观的金山林长城，
1: 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2: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3: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4: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5: 走红毯！
6: 走红毯！
7: 走红毯！
8: 走红毯！
9: 海报展！
10: 海报展！
11: 海报展！
12: 海报展！
13: 长城文旅，我来啦！
14: 长城文旅，我来啦！
15: 长城文旅，我来啦！
16: 长城文旅，我们来喽！

首首的佳作轮番上演，让我们见识到了原创音乐无限的丰富的风格。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体味烟火日常里细腻温柔的万般情绪。

曲《我从红船来》，红船破浪在百元星火，赤心话剧要万里山河，敬先辈歌今朝，看中国正磅礴。

每一支原创曲目都凝结着词曲作者们的所思所想，也承载着演唱者满意的真挚情绪。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歌手登台，献上全新的原创作品，掌声欢迎。通过中国的名山大川、大江大河、历史底蕴、饮食文化等代表性元素，来体现出中国的独特的韵味，来展现出中国的韵味是幸福的滋味，也是无穷的回味。

0: 龙战于野雪玄黄，飞龙在天心荡漾，云起龙翔手画桨，哪怕天道是沧桑，引龙化于天心间，潜龙在渊荡自强，潜龙在天里四方，神龙不悔入炎黄。
1: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担当的民族，用历史的传承铺设一条人类的光彩之路。中国共产党锐不可挡。

0: 在这个温柔治愈的夜晚，我们听到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纪、不同创作风格的音乐人带给我们的原创作品。大家呢，虽然各不相同，却因同一份滚烫的音乐热爱相聚于此。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感谢所有词曲创作者们匠心的打磨，感谢所有歌手们全新的演绎。本期2026原创词曲专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相约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您了，
5: 不用客气。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是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浴、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老田，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5: 行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你是说这个吗？
13: 对，就是这卡子。
5: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13: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4: 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
15: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

0: 你没事吧？没事啊。你怎么没去开荒啊？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1: Thank you.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高兴吗？
1: 啊，不错。
0: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2: 妈，你又来了。
0: 你到底去不去？
2: 没说不去。
0: 礼拜三，记住了。

0: 我跟你商量一下，佳丽，佳丽，佳丽，佳丽，哎，别走啊！
1: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0: 去不了。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我有票。谁给的？
1: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晕他们了。
0: 咱们合并集体活动。
1: 他们明明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0: 不是，那我
1: 起开，
0: 佳丽。
2: 去哪儿啊？这是。
0: 要看电影吗？什么电影啊？《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3: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挺漂亮。啊。
0: 佳丽呢？
3: 她背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4: 精神焕发，
5: 怎么又黄了？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亲卫，
1: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啊，
2: 爸，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
2: 这是
1: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3: 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1: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1: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2: 怎么办？
1: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囊气能要吗？
2: 爸，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4: 阿丽，
2: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1: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2: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3: 封建。
1: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3: 封建。
1: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1: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2: 我不写。

0: 阿离，不是我们逼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汤家何家那可是解不开的仇疙瘩。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弄，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
1: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
0: 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
1: 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 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阿离，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 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背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2: 我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

0: 里头最懂事的，
1: 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
2: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1: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
0: 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3: 你不用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0: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他吗？
0: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
1: 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2: 怎么了这是？
3: 大姐，爸爸被大老师家打了。
2: 什么？
4: 姐要干嘛去啊？
2: 报仇。

0: 你们家怎么回事啊？要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你爸才怀的，我爸早就贩毒吃不了了。我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1: 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0: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2: 佳丽，
0: 人
1: 不能不讲理吧。
0: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100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3: 胡说！到底谁俩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4: 老四，咱冷静点。
0: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1: 再看桌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0: 佳丽，
1: 还
3: 拿人呢！
1: 不是，
0: 你不要脸，打你妈！
1: 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哎。
0: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说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朝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婶儿知道。嗯。
1: 啥事儿啊，婶儿？
0: 秀芳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哎，
1: 婶儿，你说。
0: 我能挺住。你爸没了。秀芳啊，秀芳，没事儿啊，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哎，还有弟弟呢，啊！你看看，你想哭就哭出来啊！啊，别憋着。

0: 吃两口吧。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你今后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呦，汤嫂，
0: 洗衣服呢？
1: 难得天好，那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哎，
1: 不行！
0: 拿着！
1: 哎呀，不行了，
2: 这怎么能拿这个？
1: 拿着！哎，
0: 拿着！
2: 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1: 也算不上受苦。
2: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
1: 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2: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1: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2: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1: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2: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地？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他上锁，让他在里边待着吧。

0: 事儿。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
1: 谢谢唐婶。哎呀，
2: 秋芳，
0: 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
2: 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
0: 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
2: 成了啊，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民对吧？
1: 可是问题是魏民他
2: 是魏民是有些小驴脾气。秋芳，汤婶还真有个事儿求你。

0: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
1: 嗯，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0: 你问我干什么呀？
2: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了。啊？
0: 绝食？
1: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0: 我怎么救啊？
2: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佳丽姐，你来干什么？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1: 小丽，真的是你。 放我出去，小丽，我必须跟爸爸说清楚。
2: 汤卫民，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3: 什么意思？佳丽，你不可变不斗争了。
2: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佳丽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何佳丽，立字为证。

0: 上天发誓，不再与汤为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
1: 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

0: 课后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
2: 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3: 对。

0: 何家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何家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2: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0: 再见。哎，
3: 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商方针怎么去实施？
1: 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我知道了，你们还问我。嗯，我们讨论。
3: 哎。
4: 何家丽，
1: 哎，你知道刚才坐这儿的何家丽，她家住哪儿吗？
4: 我不知道。啊，
1: 老师，啊，请问您知道何家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
4: 啊，我这帮你查查，你跟我来。
1: 好。
0: 你找谁？请问何家丽同志住这儿吗？
5: 哦，他不在。你是？
1: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
0: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1: 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
0: 哦，你是他朋友？
1: 算是。
0: 哦，那这样。

0: 请进吧。
1: 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啊，坐坐。哎，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2: 有。
1: 在哪儿认识的？
2: 参军报名处。
1: 你老家在哪儿啊？
2: 泾县。
1: 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你多大了？
2: 42年的。
1: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2: 就我一个。
1: 独生子啊。
3: 我回来了。
1: 啊，他爸回来了。是他爸。
4: 哎，
1: 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2: 你好，
3: 张建国同志。
1: 对对，
3: 你好，你好，你好。佳丽呢？
1: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坝上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3: 哎，回来了，佳丽啊。
4: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啊，
4: 大姐。哎，
5: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5: 哎呀，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2: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啊，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嘛。哎，咱们留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1: 好啊，好啊。
5: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2: 方便，
3: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把主体给洗了，来坐。
4: 太好了，今天有主体吃。
3: 坐坐，
2: 要不我来吧。坐坐坐，哎，
1: 我用我去。坐下坐下。哦，
6: 送猪蹄的肯定是大姐的新对象。
7: 就你能，谁也不想。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8: 老四。你不捏吃猪毛，一会儿你就别吃啊！
6: 这又不是你的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8: 老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9: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2: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7: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3: 去，来来，尝尝。
2: 好嘞。
9: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2: 谢。
9: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2: 对，一见如故。
9: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2: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哎，
9: 这话说的对。来
2: 来，
9: 建国。
2: 一见如故，
9: 高兴。
1: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好久没那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0: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0: 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
1: 嗯，
0: 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2: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3: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

0: 险，安全同行。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1: 晚上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3: أيوب وين？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
2: 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

0: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1: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2: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3: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4: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5: 再见。
4: 再见。
3: 哎，家里送送去，我
6: 真不用，
4: 不用，不，
1: 爸爸说的对，这儿
3: 必须送
1: 啊，送
5: 爸，你去，
1: 那我去帮你吧。
4: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再见啊！
3: 别忘了啊，得来啊，
1: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哦，对不起啊。哎
1: 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做骨呢。
1: 好。

0: 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啊！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那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行，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你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啊，其实咱们可以主动。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1: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2: 对，
1: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1: 你怎么就不熟了？就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那张建国。
0: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2: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这地方。
1: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2: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0: 不过这倒是哈，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就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2: 就是啊，妈。哎，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1: 这有什么呢？
0: 怎么了？
1: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呢？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0: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2: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0: 他爸什么电影？
1: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2: 能不能把路让开？
3: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2: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3: 就因为你那个家，和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2: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3: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0: 你别再跟着我。
3: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的想法。
4: 自己收手。你这是？
3: 你是谁啊？
4: 我是他朋友。
3: 什么朋友？我怎么？

0: 你别动手啊！别动手！
1: 哎，躲开！哎，我让你别动手！
0: 松开我！
1: 松开啊！
0: 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哎，你等等，喊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3: 不不不，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佳丽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她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嗯，
2: 我谢谢你啊。 这还用你说？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嗯。那你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哎，我就住在那条街。我知道。啊。
4: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嗯，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嗯，
5: 那你去说好了。
4: 哎呦，这个别吃了。
6: 什么？
4: 这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6: 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认识的时间不长。什么不长啊？
4: 认识时间长。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就是。
6: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别玩了，你听见没有？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贺佳丽，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
4: 哎，
6: 都是你优点，
4: 就哪儿都好。
6: 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这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
4: 不要，
6: 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2: 爸，你看我妈说的。对对对。建国哥，来了，带礼物了。建国哥来了。哎呦，建国，哎，哎，建国，这酒就等着你开呢。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1: 建国。
2: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1: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2: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是，哎呦，拿着吧。
1: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佳丽。
2: 你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哎呀，你拿着吧。
1: 谢谢啊。
2: 哦，还有，这是给二位的。
5: 谢谢建国哥。
2: 三妹。
5: 谢谢建国哥。
4: 我的呢？
2: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5: 谢谢建国哥。
2: 好，就这儿。建国，哎，你在这儿坐，我那儿还有几个菜，
4: 啊，
2: 站着说。这是给您的。
4: 咋有我的呢？
2: 哎呀，小妹的。
5: 谢谢建国哥。
2: 怎
1: 么没大姐的？
2: 哎，
1: 我不用礼物，真的。
2: 有，
5: 我们都有。
2: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0: 这是，看看那边。哎呀，哇，
1: 手表呢？
2: 上海牌手表，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0: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1: 我生日还没到呢。
2: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3: 小心啊，小心啊！呀，真好看，好看，好看！好看！这我来再碰一个，
4: 放点啊！哎呀，
3: 建国，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哥来。
4: 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爸，你还没喝酒醉呢。哎，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3: 我是有准备的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建国，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哎，好。
5: 我和何佳丽同志是19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佳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佳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革命伴侣，我对何佳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
3: 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哎呀，你看，人建国就是有水平哈，啊，你说的，佳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1: 爸，
3: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那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1: 就先做朋友吧。
3: 好，哎呀，你赶紧去整6个水不蛋去。
1: 好。

0: 我们接我的车到，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这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终于见国哥。
3: 秋芳。佳丽，魏明他要走了。
4: 去哪儿啊？
3: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4: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3: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4: 那家不顾了？
3: 谁劝他都不听。佳丽，或是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4: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3: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那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2: 好，二位准备好男左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没事儿。哎，一二三。

0: 大力啊，
1: 嗯，
0: 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1: 嗯，知道，你早都说过了。啊，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3: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证打了吧，好吧。
2: 对，
3: 嗯，
4: 扯什么证啊，
5: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1: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1: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6: 我去说
7: 、我是发自内心的。
1: 行了，别瞎闹了。
0: 你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说我闺女这么好。
1: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4: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5: 累呀。
8: 那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5: 对呀，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8: 对呀。
1: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7: 喜欢，
1: 喜欢啊！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7: 好啊。
9: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

0: 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1: 爸，都说了不用别人家。
2: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1: 佳丽，不要跟他呀。不行。
0: 啊？为啥？
1: 光嘴上说哪行啊？
3: 那三转一响，48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4条腿，4个椅子16条腿，大厨4条腿，还有床4条腿。
1: 好了，傻不傻？
0: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呢。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啊，
2: 哎，
0: 我们家人呐、啊、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佳丽好，那就成了。
2: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佳丽好的。

0: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1: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2: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3: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1: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
2: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一笑。

0: 姐的新房子。家里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
2: 两间房。啊，
3: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4: 干嘛？给谁看？
5: 你懂什么啊？
6: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5: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7: 我也想长大。
8: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5: 别老三老三的，我是你三姐。
4: 好好好，三姐。嘘，哎，叫我四姐。四姐，哎，
8: 行了，光长大没有，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5: 就你会说。
1: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搬出去了？
9: 怎么啦？还舍不得我？
1: 你将来还不要走的？那个家没了你，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5: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10: 啊，挺好的，挺好的。
1: 你看这些家具，全是部队发的。嗯，
10: 真好。妈放心了。
1: 放心吧。嗯，这件姐不带了，留给你。
3: 太艳了，姐。
10: 穿好看。佳丽啊，

0: 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1: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0: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防蟑螂丸啊。
2: 姐，你真要走了？
0: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3: 妈，

0: 掌声。
1: 哎呀，新娘。

0: 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坐。建国，我敬你啊。
0: 哦，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一定会的。
1: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什么心愿？
2: 很快你就知道了，来。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谨慎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4: 对，
2: 对啊，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1: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2: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我要睡大姐的床，我也要睡。
5: 老四，你先坐下。
1: 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
5: 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2: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

0: 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1: 特别好，特别好，
2: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
0: 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1: 爸妈做主吧，
0: 啊，
1: 给你们的，
0: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这个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3: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你信啊？啊！你说巧不巧？哦，我刚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4: 有事儿，
3: 你先说。
4: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元月10号在外贸局大食堂。
3: 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老汤，咱家也有，拿去。啊。雨欣，你说巧不巧？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
4: 真是缘分，同一天哦。哎呦，还真是。啊，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
5: 哎，热闹了，慢走啊。嗯。

0: 看呢？
1: 啊？哦，他是走了。
2: 走了还看？
1: 目送。
3: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4: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3: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4: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3: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0: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3: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笔收一下。
0: 哎呀，不用收，不用收，这不用找戏了，
3: 就是要显你苗条呀。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
5: 呀，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3: 不用一副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0: 妈，
3: 就是。
2: 大姐好不好看？
6: 好看，非常好看。
7: 哎呦，美心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哦，走吧。
8: 怎么会啊？
7: 你快点啊！
8: 等等我，
4: 这建国怎么说的？
3: 让我们做主。
4: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3: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4: 要改到什么时候？
3: 问问领导。

0: 行，穿这就行啊，
1: 朴素大方。
0: 啊。
2: 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3: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4: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3: 什么？
4: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乃等着看重孙子呢。
3: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0: 穿一身明白装糊涂是不？
3: 哎呀，哪那么快呀、啊？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4: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3: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事
1: 了，出事了，
0: 少帅
1: 汤卫民
0: 人工受伤了。
1: 汤卫民
2: 怎么了？
3: 脚没了。

0: 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1: 我就是要刺激他啊！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1: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0: 常胜，给取个名儿。
2: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3: 咱不是商量好的吗？姓何，叫向东。
0: 何向东。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5: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6: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

0: 家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2: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

0: 房，王琴，快来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0: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0: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0: 房间呢，卧室呢，
2: 这边。
1: 瞧一下
0: 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2: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2: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2: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
2: 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

0: 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体验极致享受的北京之旅，两组分别用10000元和100元玩转北京。

0: 家六七。
1: 风这么大，怎么生活？
2: 不能以态度的要求。
1: 这是我第一次
0: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3: 哇，长城哎！
4: 哇！哇塞，它这里好软啊！
5: 我就不想浪费了。
4: 太舒服了。
1: 没钱也能玩得开心，
6: 是是是，谁苦谁知道。
7: 咱们现在是很轻松的啊，他们那组呢就是在聊怎么省钱的问题。其实这
1: 感觉很爽哟。
0: 一二三，
1: 进不去没钱，但是意思意思，然后从这儿进那个景山，是不是？全价票2元，这个能花得起。
0: 怎样？没有骗你吧？真的便宜，
1: 值。
4: 饿着肚子去爬景山，不会吧？
7: 咱们中午去一个高大上的地儿，又贵又好吃的。
4: 哇，透过去就是故宫啊。
8: 对，这边是故宫的东门。哎，哇，
7: 这景儿绝无仅有。哎
4: 呀，能被分到万元组真的好幸福啊。
1: Oh my darling。
4: 嘿，
9: 马上神清气爽。
4: 没有，
1: 到头了吧？到
4: 底没，那还有的。你看现在它还是有点被
1: 挡住。还有多高？咱们要不加速吧？
0: 好，
1: 走。
10: 狼人去吧。哟，
4: 哎，他俩，怎么样？
7: 这儿能看见景山，你看。
4: 哪？
7: 百元组遥遥相望就在那儿，坐着肚子在看故宫。
4: 哎，不过
11: 哈喽，北京。
0: 当时这个中国有那个农民起义，北京城已经失守了。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跑到他这个后院景山，自缢在一棵老槐树下。所以景山呢，大家后来都会来说，这个老槐树就是当年崇祯皇帝啊结束了这个明朝的统治的这么一个地方。
7: 这个就三位数了，对，我们的预算其实完全可以承受四位数。
4: 那是不是有点少啊？
7: 对，也尊重他也搭配，但是咱们可以选，因为咱们不差钱。
4: 所以出来旅游。吃的舒心还是很重要的。
12: 人家翻译的也比较诗意，所有的口腹之欲说穿了就是爱的形式体验。
4: 那我要一个鹅肝吧。
7: 行，那我要三文鱼。
12: 为这种感觉干杯。
4: Cheers。
1: 这卖什么呢？看看。它豆汁儿好喝，多少钱？大姐，2块钱对吧？一袋是2块，真划算。
0: 完了，
1: 行，好嘞，到时候告诉我啊。
0: 没问题。

0: 哦，怎么样？
1: 快，
2: 巨好吃，巨好吃，哇，太嫩了，
3: 椒。
0: 难以揣测，
3: 难以揣测呀！
1: 他们吃豪华，我们这儿2块钱豆汁儿，免费的咸菜，
0: 咸菜，
1: 咸菜没花钱。
0: 2块钱58，我们
2: 还有
0: 140。
2: 你好，
0: 一张
2: 工。好的 ，OK， 好，谢谢。哎，对，有个事儿，你知道长城有什么更奢华的玩法吗？
4: 哎，我这倒是听说过一个玩法
2: 啊，除了别爬啊，我可不想爬啊。
4: 坐那个飞机去看的
2: 啊？真的，现在北京都有飞机。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个信息，
4: 坐飞机看，
2: 搜一下，搜一下，搜一下。
3: 你真有哎。
0: 267，
1: 这是我第一次
0: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哇，这是机场吗？
1: 嘿、hey, ，您好。
2: 哎，您好。
1: 啊，我们特意来，对，看长城。
2: 不是预约了那个固定翼的飞行吗？
1: 对。
3: 哇，这好多飞机啊！
4: 啊，听说他们那组今天是坐火车看长城。

0: 火车也挺好的呀，不一样的感受嘛。
1: 是是是，谁苦谁知道。
2: 这儿没位置吗？好，橄榄球，别人在我前面，
3: 蹦！这是最后
4: 的最后一个车吗？
3: 啊，太不容易了，终于。
5: 耶、yeah, ！我们有位置坐。
4: 我刚才就开始，
3: 我感觉这是横冲直撞。
6: 就这样。

0: 动作啊。
1: 哇，长城哎！哇，
0: 这是我们正前方全是八达岭长城
2: 哦，
0: 从这边的残长城到前边这一块全是很近。
3: 那个，这下没错。
4: 导游吗？
3: 那个。
5: 这是我第一次
3: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
5: 还几七块钱，这还挺值的。
3: 对。
5: 我不好意思，这个穷游我太累了。
3: 从200块剩下67。
5: 看长城，哇，好漂亮，没上去。
3: 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长城对你有特殊意义是吧？为啥？
5: 因为我跟我媳妇儿有长城之恋。
3: 哎呦！
5: 2007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在这儿认识的，缘分嘛。
3: 对。
5: 跪地的，大家都看着就。
3: 假装飞机。
5: 对。后来他送你到机场吗？
6: 哎，我们晚上在这边吃吗？
7: 对啊，这家餐厅很有意思，今儿天好所以来这儿。
6: 对啊，在几楼啊？飞机要起飞的那个。
7: 对，刚从飞机上下的，咱们刚从飞机上落地，现在又往高了走，
6: 又往上。
7: 我觉得这至少是300米。
6: 数学没白和语文老师学。往哪边？
7: 哎呀，你看远处那个，
6: 哇，我感觉那个像太阳洒下来，
7: 太棒
6: 了，感觉像俯瞰整个城市。
7: 飞机上看长城，在这儿看整个北京。
6: 北京，
7: 对，
6: 哇，谢谢。
8: 这是晚上的菜单，
6: 好，谢谢。
7: 你想想100一天呢，咱们就非常幸福了。
6: 哎，真的是。
7: 把元祖都花在小吃上了，应该。
5: 吃懒龙吧，再要一个那个什么肉饼吧。
3: 那正好6块钱。
5: 要不再来一个吧，要不然我们吃不饱吧。
3: 现在钱越来越少了，我们可得控制好。我们还得省点钱喝粥是吧？如果我们在万人组，我们可以涮个豪华火锅。
5: 鸡蛋汤是多少钱？
3: 那
5: 行，
3: 可以。他们一般是这个惊蛰、雨水、春分那个季节吃的。
5: 我就不想浪费。我不要牛肉面，我要面汤。
9: 面汤。
3: 有没有单独来一点汤给他？
5: 面汤。
3: 连一碗热汤都没法给你啊！
5: 百元组，你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3: 对。
5: 因为你穷。
3: 我们今天就挑战嘛，挑战自我是吧？
5: 5块钱，那个
8: 更值啊！
5: 这个比这个难。
6: 哇，

0: 一道菜的话就有海鲜有肉，然后我们推荐您搭配一款桃红的香槟，香槟的话搭配生蚝是非常爽口的。
1: 生蚝那股肥嫩味儿，还有冰爽，配上柠檬，整个把它的鲜味儿给提上来了。
2: 就是不能张开嘴巴太着急，把这个香味儿一定要留在里面一段时间，

0: 福音节日这样。
1: 谢谢。
2: 您今天真的吃太多好的了。
1: 运动运动。
2: 运动运动。
1: 对。
2: 幸福。晚上要好好消耗一下卡路里。
3: 虽然咱们是穷游，我们花两块钱给他们好不好？
4: 享受北京的夜 ，One Night in Beijing， 还是一个不眠夜啊！
2: 还可以看到鸟巢，还有水立方。
0: 咱们10000块钱还没花完呢。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好，这边。啊，
1: 哎，不错。
2: 哎，你看。
1: 哦，中式风格的。
3: 肖倩订了一个景观套房，她女士是订了一个奢华景观间。
1: 啊，太棒了，景观的。
2: 节目组还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哦，真的是万人组，还可以看到鸟巢，还有水立方。
4: 欢迎北京不眠夜。

0: 我们现在不是没剩下什么钱了吗？
1: 是的，
0: 一、二、
1: 22块钱，一个人11块钱。咱们等一下演出是免费的，是吧？
0: 对，这是为什么带你来这儿？
1: 免费的，
0: 现在最喜欢免费的东西，对吧 ？Talk show，
2: 脱口秀。
0: 对对对。
3: 说完以后退回来，第二个演员会出来重复前面的所有语言和动作，
4: 我套套的砰套漏了，想起我母亲讲的一段话，是一段英文。When I was five,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5: 想起了我母亲对我说的话，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4: I'm fine, thank you. 演出的时间到了，来吧。
6: 两颗星，那就是地球，爸爸就是从那儿来的。

0: 是两个男孩子，反正要好好消耗一下卡路里。今天吃这么多肯定胖了，哦，没有重量，这么轻，妈妈说你别这么胖了，就怪今天吃太多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明儿你就改100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就是适当的加一
2: 些。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3: 我们还有20块钱。
2: 对，
3: 你想那个先，我想先睡一会儿，起来再那个吃点。哎，刚好有20块钱可以买点早餐是吧？
2: 啊，你是说去麦当劳里面睡是吧？
3: 我要不然我们
2: 你找一个钟点房。
4: 听说有人要等明天早上升旗跟肯德基占着座。
5: 那你们今天这个月快花完了吗？
4: 对呀，好像还没呢。不成，我才反应过来，哎，咱这10000块钱还没花完呢，不能休息啊。走，去他那个楼上的酒廊看一眼。对，好，10分钟以后，拿回去。

0: 休息。
1: 麦当劳里面应该一直也都会有人，快到那个升旗的时候，特别是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休息和补给一下。哟，终于走到了，哇，已经睡倒一片了。

0: 几点申请？6点多。
1: 6点多，对。
2: 朝霞呀，真漂亮！好久没有起床看这个日出了。

0: 这儿没位置。
1: 回来。
0: 好，橄榄球，别人在我前面。啊，
2: 太不容易了，从200块身上67。
0: 面汤，你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3: 声音这么大，怎么是？
0: 虽然咱们是穷游，我们花2块钱给他们，好不好？怎么样？
3: 1块钱。这是我第一次
2: 坐在火车上看长城。哇，
4: 长城哎！哇，太阳洒下来，
5: 为这种感觉干杯！
6: 还可以看到鸟巢、水立方，
0: 免费的。
3: 这就是生活，
0: 没钱也能玩得开心。
7: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9: 相当
0: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8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师资，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三分之二参与，且参与。

0: 预表决的双四分之三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九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1: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2: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1: 志谢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3: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0: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七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4: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1: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5: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啊都有进行公示。
5: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5: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6: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政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 我们海南目前业额费纯利率低。

0: 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委会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委会业委会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2: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0: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两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糊涂账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得多了。
6: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7: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

0: 到底怎么才算智驾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1: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2: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1: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智驾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3: 关于这个智驾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1: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3: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1: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智驾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4: 界定物业服务质量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5: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合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6: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7: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5: 它有3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2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3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3个渠道。
7: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5: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6: 我们

0: 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它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1: 你看一下我们电梯，这个之前比电话大吗？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2: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3: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三分之二，我们自筹资金出了三分之一。
2: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3: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区里面进行公示。
4: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2: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龙门会试。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1: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2: 新故事老故事？
1: 肯定是新的呀。

0: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水脉之外，有一处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县域，它叫龙门，人口不过30余万。它既不在经济地图的高光坐标上，也不是主流传播语境中的热词中心，但正是在这片2000平方公里的绿野之间，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吹响，在广东省1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蓝图里，一位教师走进田野，试图让农业回归它的职业性；一位工匠重建老屋，用手艺丈量土地与人的关系；一位退休者重新拾起画笔，把非遗变成新的谋生方式。这是一个关于土地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故事，它正在悄然发生。每年秋稻收割后，是李慧文最忙碌的时候。满载着稻米的货车源源不断开进加工厂，烘干、脱壳、金筛、包装，李慧文严格把控着加工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这些由他亲手挑选的水稻品种，关系着合作社里几千户农民的生计。惠州龙门县，广东的传统稻作重地，素有米袋子之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门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米粒细长透亮，口感柔韧爽滑，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十几年前，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年轻人涌向都市，稻田被迫沉寂，那些曾是南国味觉记忆的丝苗米正悄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1: 我们呢是喝着我们家乡的水，吃着我们家乡香甜可口的米饭长大的。
2: 之前呢，我是一名教师，经常会去学生的家里家访，走进一些乡间的小道，又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水稻呢开始丢荒。我就在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有一天我们家乡的丝苗米是不是就不能吃到了呢？
0: 李慧文希望通过统一选种、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标准化体系，打造一个产业链，一方面可以保护龙门优良的稻米品种，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他租下了80亩地，希望通过打造示范田证明自己的想法。但这条路并不容易，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不是土壤，不是病虫害，而是质疑。
3: 阿妹问了，老师应该看见有我们从港田去年。
4: 刚开始的话，确实什么都不懂。
0: 李慧文在课堂之外开启了另一场学习，他走遍村庄拜访老农，逐渐掌握种植原理与季节节律。他在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稻种样本，逼迫自己认种变品。可想真正推进产业化，他还要搭建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
2: 带着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品种找到这个种植大户，想给他去规划，他就投来非常怀疑的一个眼神，甚至会怀疑这个秤你会不会称。
0: 但李慧文没有退缩，推广品种、试种田块、收购承诺，一个又一个村民拒绝了他，直到他说服了一位拥有20亩地的种植户尝试合作。那一年秋天，大丰收来得毫无征兆，却带着巨大的反响。稻米品种不仅产量惊人，品质也远超市场平均。

0: 农户他经过那条道路看到了，原来我们推广的品种它的口感是这么好，种起来呢也是比较容易管理，以及呢我们也跟他承诺了，你这批水稻我们保证全部高于市场价的5%-10%的这一个价格跟你全部的收购。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多的农户呢是开始慢慢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合作社的队伍当中。
1: 2011年，李慧文牵头成立慧兴水稻专业合作社，并打造品牌一米爱，进一步扩大统一标准，实现了从选种、种植、科学管理、品牌销售全流程的八大统一。稻米种植走上了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龙门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也为全国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意义的样本。
2: 就后代的就6-7-8斤的要家的指导弄进来，先买就好了，就稳钱的。国家阿贵两年就好的，我吹刚到去田就卖饼的，又困得阿不扛，又开始照顾阿孙。
1: 而李慧文的创新不止于农业本身，他将田野变为课堂，定期开展农耕教育，邀请学生和亲子家庭走入稻田，体验插秧、收割与稻作文化，让更多人重新理解农业的价值。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投身到农村了，很多高学历高文凭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回来了，只有这些人才流进了农村，那农村才能够越来越好。
1: 今天的龙门因百千万工程而焕新，而李慧文的实践正是这场战略工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他用10年的时间，合作社带动农户超2000人，重新连接起土地、农民与产业链，让更多人看见农村可以被重新定义。10公里外，在一座正在重构身份的村庄里，一场看似不可能的回归正在发生。陈海强曾经是城西村的孩子，他的少年时代种满了不愿回忆的画面。插秧、放牛、泥地间的劳作，还有那个不被看见的乡村。
4: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很贫穷，要靠农耕去赚钱的。
1: 于是他去了广州，从事雕塑、景观、室内设计，逐渐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外漂泊多年，他回头望见的不只是童年记忆，而是一个正在等待更新的家乡。他把一个传统村落变成一个集文化、旅游与农业于一体的综合体。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白果里，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才能想出来的名字。他开始大规模租用村里的闲置房屋和土地，引入文创产业。他花钱请工匠改造民居，也帮村民们设计铺面，希望让他们有地方做生意，有机会留下来。2年时间，陈海强投入4000多万，压力骤增。
4: 正规来说，它是不赚钱的，也亏本的。
1: 但陈海强不是在孤军奋战，白果里的每一处修缮与建造背后，站着一群特殊的人——城西村的工匠。
4: 我们这帮工匠在建筑行业方面是比较综合的，包括园林景观的设计、室内设计、水电工、木工、瓦工啊等等的技术都有。
1: 上世纪80年代，这个曾以工匠闻名的村庄，手艺人流散他乡。2018年，城西村建筑工匠协会成立，陈海强做会长，他把本村

0: 村各类匠人重新组织起来，让传统技艺再次开花结果。
1: 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呢，会抱团取暖，包括那个餐饮业啊，其他行业的那个运营啊，我们都从一个新的领域去学习。
0: 抱团协作不仅仅是就业，更让村民看见匠人也可以拥有集体的尊严。那些普通的石头、植物，甚至被淘汰的材料，在他们手中被重新定义。在白果里，每一棵树、每一件装置、每一处光影，都蕴含着记忆与创意的思绪。随着百千万工程在全省铺开，白果里也成为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项目吸引了上万游客，
1: 各个层面的人来到，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科普馆一样哈。除了感受到乡村的那种生活，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一部分村民回来了，年轻人开始留下，工匠的日工价从200元升至400元，整个村庄的机理悄然更新。他们没有等来资本下乡，而是靠自己用一砖一瓦、一锯一刨，把一个村庄重新建成可以生长梦想的地方。
1: 做了百公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感觉到社会责任感加强了。
0: 站在白果里，陈海强望着村庄的灯火，一切才刚开始。他曾经逃离这里，如今却在这里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回家。如果说一粒米、一栋屋可以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那么一幅画是否可以唤醒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在龙门的乡间，稻田的金黄刚刚褪去，罗秀玲正在一方小小工作台前反复打磨着一件工艺品。几年前他刚退休，很多人以为他会安享生活，但他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在龙门创办了一间民宿，重启另一段人生。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民宿生意，而是一次文化的复兴尝试，龙门独特的艺术农民画。龙门农民画历史悠久，以夸张奔放的线条和浓烈对比的色彩，描绘田间风俗劳作的生命节奏，是中国极具代表的地方农民画之一。可在当代快节奏的审美和商业逻辑面前，渐渐被冷落。2018年，罗秀玲接触到了景泰蓝技艺。他意识到，那些被城市忽略的农民画其实拥有一种强烈的线条感与韵律感，只是从未有人用另一种材料为它注入新的生命。他开始尝试在金属丝的勾勒之间嵌入那些熟悉的图像碎片，用高温之火去重构一幅画的意义。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想法。于是他找到龙门当地的农民画艺术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元素融入景泰蓝。
2: 我到文创整嘛，整啲我啲龙门特色嘅类啊，我更加就想整啲景泰蓝嘅嗰啲手工嘅类。
3: 你看这个门楼哈，它就代表了龙门嘛，鱼啊就是鱼跃龙门嘛，就是一个龙门的代表作。因为点燃的过程当中，它取决于你整幅画面美不美啊，那个效果呈现出来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0: 这是一条彻底跳脱传统的鲤鱼，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罗秀玲仿佛看见了这项实验成功出圈的可能，于是她将目光投向本地的酒店与文旅场所，希望能在大堂设立展示区，将景泰蓝农民画作为手信。很快，一批融合了乡土元素的文旅工艺品开始问世，不仅让非遗技艺有了传承的土壤，也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更广阔的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各自的方式汇聚成乡村振兴的光亮，回应着时代的提问。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伊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Oh wow!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到八处了。
2: 跟黄江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黎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0: 嗯，
2: 是同一层的。
3: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有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这个纹样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意义吗？
1: 这也是人物纹，这是男人的图腾。第一个首先的区别就是他们有戴耳环，第二个呢，他的肩膀比较大，比较粗。
0: 千百年来的黎族的人们都会把一些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像农耕场景啊、民间传说、日常的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祝福，都通过这些黎锦的文案表达出来。
1: 我们黎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黎族的姐妹们用他们的心灵手巧、聪明才智，制造出完美的黎锦。
0: 这样的传统的非遗的应该赋予它更多新的呈现方式，然后来到大家的面前，发挥出它新的光彩。
1: 哦，漂亮，好。

0: 我本大人，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是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列忧，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公元1100年，预设的苏东坡即将离岛北归，感慨万千的他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明表》。他从最初流放到儋州的心灰意冷，到被海南人民的坚韧、包容和开放的精神所感染。对苏东坡来说，儋州也早就成为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1: We are living in a fast-paced society these days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ously focused on moving forward by kind of forgetting the past. To me, preserving one's culture is as important as preserving one's life. 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which nation or country, it is your roots. It describes your lineage, your heritage.
2: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4: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5: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3: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6: 呱唧，你的后面。
7: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3: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5: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7: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7: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8: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了。
0: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9: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

0: 香的味道。嗯，
1: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0: 嗯，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1: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0: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1: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0: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1: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0: 等等，他好像在说些什么。
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0: 看来有突发情况，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你别激动，伙计。
5: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5: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5: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嗯，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5: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6: 铁棒，铁棒！
7: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8: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9: 看吧。
8: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1: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0: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0: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1: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2: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10: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11: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5: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2: 有一点小麻烦，
8: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13: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1: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0: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1: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8: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10: 鱼饼干。
5: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8: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0: 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1: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2: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0: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3: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4: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0: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5: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0: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6: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0: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5: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6: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7: 久等了。
8: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5: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0: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3: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5: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4: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7: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0: 我们打工告成。
7: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8: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
4: 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5: 那

0: 甜味，
1: 识相点快走开。
0: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1: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2: 就是，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0: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1: 我看看。
3: 赶紧走吧，
1: 那是斑嘴鸭。
3: 快走，
1: 鸭无其名。
2: 它
1: 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3: 喂，谁是大坏鸟啊？
2: 谁硬就是说谁喽。
0: 你们，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1: 看，有鱼飞走喽。
2: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4: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
0: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2: 不见了嘎。
0: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6: 啊？也不在这儿搞。
5: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6: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0: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7: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8: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5: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4: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4: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0: 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2: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0: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1: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0: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4: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那拜托你们了。
3: 追不上我了！
4: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3: 是吗？
4: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9: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10: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看，
0: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4: 好。
0: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9: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4: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9: 好。
0: 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1: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0: 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嗯，我们继续前进。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1: 快跑，我们有怪兽。
0: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动物石。小家伙，小心前面。
2: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1: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0: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3: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1: 我叫大猩猩，瓜仔。
3: 大猩猩收到。
1: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4: 我们找到了。
3: 三宝，
1: 真是个好消息。
4: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1: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3: 好的。
0: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3: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0: 哇，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3: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0: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3: 好主意。
1: 终于出来了，看，
3: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1: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3: 我们也马上过去。
1: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3: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0: 大猩猩小心。
3: 好险！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5: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1: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0: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6: 记住了呀。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抢救，
1: 暗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2: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
2: 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1: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怎么了，队长？
1: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2: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1: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2: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1: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2: 我来帮他们破冰。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1: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3: 队长，
4: 队长，
3: 发生什么事了？
5: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2: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6: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他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他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5: 原来如此，
2: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7: 我的小乖乖啊。
5: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7: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5: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4: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2: 什么？什么先说了？
8: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2: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1: 呱唧，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2: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8: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2: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4: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7: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8: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9: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1: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9: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要跟我打赌，结果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2: 你

0: 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1: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2: 翅膀受伤？
1: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哦，
2: 是这儿吗？
1: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们医生，一点都不疼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0: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4: 队长，太阳娘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娘艇了。
3: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4: 没问题，队长。
5: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6: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3: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1: 阿西！
0: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1: 我还能飞。
5: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3: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1: 好的，巴克队长。
3: 瓦基，准备降落。
0: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3: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1: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0: 等等，
3: 怎么了，巴基？
0: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1: 是我们科长会的声音。
0: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1: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救命，我动不了了。
3: 快挂机，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0: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3: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2: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0: 我先别靠，
1: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冠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0: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3: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5: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冠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7: 东方白冠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冠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6: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5: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0: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6: 对呀。
2: 哇，好暖和的风啊！
1: 我感觉热风帮我拖起来了。
3: 呱唧，加大马力。
0: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1: 飞起来了！哇，
3: 真壮观啊！
1: 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3: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0: 好的，队长。
3: 啊，怎么了，阿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1: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3: 呱唧，飞到前面去。
0: 好的，队长。
3: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0: 要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1: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2: 好，大家都跟上。
3: 哦。
1: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3: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长，快看！哇，
1: 我们到了！
2: 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金湖了。
0: 谢谢你们！
1: 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2: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湖。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关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

0: 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
3: 嗯，
2: 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4: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呢？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1: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3: 干什么？你们
0: 怎么了？
3: 出去！

0: 出去！
1: 妈，
0: 出去！滚！
1: 妈，
0: 滚出去！
1: 快坐下。
2: 慧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0: 别生气啊！别生气，为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哎，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2: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3: 我就是要刺激他
2: 啊！
3: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2: 他刚没了一只脚。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0: 我跟你说不通。
4: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0: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4: 哎呀，哎呦，
2: 没事吧？
4: 哎，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
0: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
3: 知道了。
5: 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6: 一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1: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7: 我看离不了，
6: 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1: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
0: 我不离。
7: 秋芳，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将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0: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
7: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为民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0: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7: 你就这样吧，你，
0: 哎，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7: 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来。
0: 妈，你不懂。

0: 嫂子。哎，
1: 妈，爸，
2: 风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0: 考虑好了吗？
1: 嗯，考虑好了。
0: 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
1: 我不同意离婚。
0: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1: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0: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1: 那你，
0: 反正说对不起你。
1: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

0: 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明，我们好好过日子。
1: 可怜我了，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2: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小文，哎，小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鸡拾掇一下啊！
1: 好。放那儿吧，放那儿。
2: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妈，爸，我回来了。喂，哎，
4: 爹，您来了，爹，
3: 怎么说？好的很，
0: 一切都正常啊，
3: 正常，您好了哈。
1: 就没问题，
3: 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1: 那你别急，不用，不用，
3: 今天特意杀只鸡，好好庆祝一下。
5: 今天咱俩好好喝两瓶。行，你看看这个，他也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好。嗯，
4: 姐夫，我来吧。
3: 不用，你坐着，我来。
4: 大姐，啊，你这椅子，这椅子说话。
5: 哟，家欢真会弹。
4: 是要生弟弟啊？
5: 你生的是弟弟吗？
4: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1: 大姐生日说外甥，能没有弟弟，但是我们外甥。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都不知道。
6: 这不啊，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7: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5: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笑>
1: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5: 张向东。
1: 哎，
6: 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1: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6: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4: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8: 那第四个就叫。

0: 今天这事儿也不够商量一下。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1: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0: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1: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0: 那你想什么呢？
1: 你想什么？
0: 你喜欢吃什么？我今天给你做。
1: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0: 馓子汤？
1: 嗯。
0: 行。

0: 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哦，让人托话了，说是上饶支援去了。
0: 上饶？老远去那儿干嘛？
1: 哎呀，说是饶河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还砸死不少。
0: 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
2: 主子好，
3: 美心啊，你不知道吧？
2: 咋了？
3: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4: 朱阿姨，你一来就出大事儿。
3: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2: 哪儿地震了？
3: 河北唐山。
2: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3: 这上坝子上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
1: 我们一起来。
3: 我先去了，
1: 来，我们一起去，去看看。
5: 走，去看看。
6: 刚准备好。
4: 爸，钉子没了。
7: 嗯，
4: 钉子没了。
7: 去问问朱嫂。
8: 啊，好。大姐，
4: 哎，
8: 姐，我饿了。
4: 你等一会儿啊，马上。
8: 啥时候吃饭？
3: 走。
7: 有。
9: 今天差不多了吧？再往前走走，还有宝贝。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头看看，舅舅快没挖了。
10: 嗯，走。
9: 嗯，这是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10: 给我看看。
9: 少女之心。
11: 哎，老何回来了。
12: 啊。
9: 你看，这是我跟佳琪挖的宝贝。
8: 对、
11: 哦。哎呀，
9: 还有这个小鹿呢，
10: 还有我的小沙包。
11: 他挖了那么多宝贝呢。
9: 嗯。
11: 来的这个本子，
9: 捡的。
11: 哪儿捡的？
9: 汤振明家后头捡的。
10: 对。
11: 你们看了吗？
8: 好多字不认识。
9: 嗯。
11: 幸亏你不认识。

0: 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啊，别说哈。
1: 嗯。
2: 跟吃。哦。
0: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3: 饭还是要吃的啊，
0: 有事儿说。
4: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0: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3: 你想多了。阿汤。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哼，
0: 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3: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哼，那可就不得了了。哼哼，
0: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哼，哎呀。
3: 你的吧，
5: 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3: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4: 全当是
3: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1: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尊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切切。
6: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啊。嗯。
3: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
4: 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6: 我不需要人照顾啊，我可以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这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7: 我能做饭啊。
6: 你做，
7: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6: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嗯。老二，
7: 嗯，
6: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7: 知道。
6: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
8: 嗯，知道。
6: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8: 知道了。
6: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0: 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1: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
2: 姐吃完了。

0: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
1: 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一爬，抓不着，抓不着。
1: 嗯，蜡烛，这有火柴，
0: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看，快点一个。

0: 唱完。嗯。
1: 什么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三姐半夜也有人吃了。嗯。

0: 佳怡，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1: 你辛苦了啊。
2: 没事，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0: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下。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3: 着火了，盆子着火了。
2: 看看你，
0: 哎哎，等等等。
6: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7: 烧
6: 着
7: 往哪
6: 生
7: 扑？
6: 往火上扑！
7: 你哪那么多？你扑
6: 往
7: 哪去？
6: 往火上扑，火上面扑！
7: 小心点！
8: 来，快点，
9: 快！哎呀，这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0: 你们下午谁在棚子里呀？
3: 我出去了。
10: 对，我和老刘挖萝卜去了。
9: 那怎么会自己着的火？
10: 我，
9: 你站在这儿别动啊！

0: 哎呀，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
1: 哎，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啊。纵火。

0: 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1: 嗯，对。
2: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3: 是他点的蜡烛，
4: 是他擦的火柴。哎呀，
5: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6: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5: 嗯。
2: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6: 好吧，回去吧。
5: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7: 我想参加工作。嗯，
5: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嗯。哎呀，加文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2: 声音这么大，哎呀，
0: 哎，常胜，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的吗？姓何，叫向东。
2: 向东，
1: 建国。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
2: 这
1: 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嗯
1: 啊，
2: 好，
4: 好，好，
1: 行哈。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0: 小。
1: 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太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1: 小年儿。

0: 来，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比你优水平。
1: 太看得起我了，
0: 建国。哎，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你管，你说了算啊。
1: 这话夸张了。
0: 建国来当家？
1: 不，哎，这话夸张了。
0: 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1: 行，来喝酒啊。
2: 别喝了，爸，您又喝多了。
0: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你这个家就乱了。
1: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3: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4: 对，小梁饿了。
2: 嗯，喝点吧。
1: 好，
2: 来，
1: 妈说了不喝了啊。
2: 啊，你要可能饿了，是吧？
4: 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嘿
5: 嘿，真好玩。哎，嘿嘿，真好玩。哎，
6: 小心点啊，你们都。
5: 知道了。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7: 我可不敢。
5: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7: 老四，你小心点啊。
5: 知道了。

0: 老师，
1: 姐，
0: 怎么了，老师？妈，老师被炸了！
2: 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1: 知道了，大姐。
3: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4: 嗯。还不肯出来？
2: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4: 会留疤吗？
3: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4: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2: 车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哟，
4: 好了好了。
3: 滴点香油。
2: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小心烫啊！

0: 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啊。
0: 好，你去。
2: 老师，你到底走不走？
3: 我不去了。
4: 啥时候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3: 那我也不去。
5: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3: 哎，你让我自生自灭。
6: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这干嘛的？
1: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而已，
2: 戴上它过一阵，疤瘌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0: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2: 这多可爱呀！我也戴。
1: 咱俩统一战线。
2: 你看多可爱。
0: 你也挺好看的。

0: 我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
1: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2: 10个弟兄。
1: 10个，都是弟兄啊。
2: 嗯。
3: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闻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5: 我就是要刺激他
4: 啊！
5: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4: 他刚没了一只脚。
5: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4: 皇上，给取个名儿。
6: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7: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4: 向

0: 你是贺长胜吗？
1: 我是。
2: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 好，
3: 坐吧。
2: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0: 谢谢啊。
1: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
0: 谢谢。

0: 爸，
1: 坐这儿了。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怎么了？您今天这是？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0: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1: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
2: 好了，你在这儿吧，
1: 我去看看孙女儿去
2: 啊。
3: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4: 嘉文，你可以报名啊！
5: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
6: 嘉文，你考吗？
7: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6: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
8: 嗯。刘妈说秋芳报了。
4: 啊？
8: 嗯。
6: 秋芳要考了？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8: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家里你考吗？
4: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7: 哎呀，我……
6: 哎呀，这高考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4: 啊？嗯？
9: 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7: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4: 多学一点总没错。
7: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4: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个机会。
7: 那秋芳姐真要考？
4: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
7: 那你也去考。
4: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顾。

0: 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啦？爸做你工作了？
1: 没有。
0: 那就抓紧时间冲你吧。
2: 佳丽，
3: 哎，
2: 来来，
3: 你呀别老穿到老二去高考啊。
0: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3: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0: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3: 女举人干嘛使？
0: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3: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0: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3: 啥意思啊？
0: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3: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0: 他管什么？
3: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
0: 啊
3: 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0: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啊，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啊，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4: 我回来了。
1: 爸，
0: 哎，快过来快过来。
4: 怎么了？
0: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4: 啥事儿啊？
0: 家门考大学的事儿啊。
4: 谁？老二啊？
0: 啊，
4: 这不是不好吗？
0: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4: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这考得上吗？
0: 试试呗。
4: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0: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
4: 嗯，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3: 爸，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啊，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0: 行，你拉钩。
4: 这多大的人了？
1: 拉钩，
4: 拉钩，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4: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
0: 嗯。
4: 哎呀，
0: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4: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0: 爸，格局大一点。
1: 欧阳宝，
5: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1: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5: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
1: 呦，就是不想吃了，
5: 你想吃牛肉，
1: 不吃了，走啊。
5: 啊，叔好，
4: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5: 可是没呀。
0: 你吃饭啊？
5: 啊，吃过了。
0: 再吃点呗。
5: 行。

0: 家住哪儿啊？
1: 南菜市啊。
0: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0: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0: 十个都是弟兄啊？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啊，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姐，怎么样啊？还行吧，
1: 都答上来了吧？
0: 差不多吧。
1: 走，下馆子。
0: 哎，姐，不用了，回家。

0: 讲慢一点啊！
1: 招厨房的信。啊！
2: 哎，你的信。
3: 哦，谢谢。妈，妈，
0: 什么？
3: 医学院的信。
0: 医学院的信。嗯。哎呦。写的考上了，考上了。
4: 老二，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0: 你没来得及，姐。
4: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0: 我尽力了。
4: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0: 我不考了。
4: 啊？为什么？
0: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4: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4: 再努把力，先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0: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哎，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1: 说，
0: 我正式参加工作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供销社。

0: 正式员工。
1: 我下个月的工资啊，我都给你。
2: 霍元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1: 好的。
2: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0: 我没这个意思，
1: 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2: 我要你命，你给吗？
1: 给。
2: 你给我我也不能要。
1: 我，你不要我也给。
3: 你别看咱们家六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4: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
5: 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
2: 不提了。
5: 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2: 是吧？
4: 爸，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
6: 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4: 姐，这可是你说的。
7: 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
6: 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艺术院校。
4: 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
8: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4: 你个拔了。
5: 抱歉。
4: 对不起。
5: 大点声。
4: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
5: 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
3: 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
9: 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7: 老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
6: 没遇到合适的。
7: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2: 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6: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7: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
2: 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6: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5: 别说嘉文了啊，
9: 啊，
5: 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找的？
9: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5: 不可能。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
9: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5: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9: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要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5: 对呀，
9: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的。
5: 就是。

0: 小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来了好。
2: 魏国，魏国，
3: 怎么了，国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3: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3: 我叫陈伟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伟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3: 单身好。
4: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5: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啊，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4: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5: 对，
4: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5: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4: 行，啊、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5: 行行行，
4: 嗯，好嘞，好，再见啊。
5: 哎，
3: 何家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3: 一会儿就开演了，走吧。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3: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3: 那我陪你走两
1: 趟。那你不看电影了？
3: 电影哪天都能看。
1: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3: 没事，陪你走两步。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走开，走开，走开！
0: 哎呦喂！
1: 哎，妈，妈，
0: 哎，嘉文，我刚刚要去打点酱油
1: 啊。
0: 哎呦，
3: 你脚能沾地吗？
0: 哎呦，好像不行。
3: 啊，
0: 不行不行。
3: 那你别走了，我背你吧。
0: 哟，那不合适吧？
3: 没事，
1: 可以的，妈，让他背吧。
0: 慢点
1: 哦，
0: 好，
3: 我自行车。
0: 好，哦，那
3: 哦，
0: 哎呦，不好意思，
3: 没事，阿姨。
0: 哎呦，谢谢谢谢，
1: 慢点，
0: 这是
1: 里边里边。
3: 哦，
0: 对，哦，让我坐到长椅上就行了啊，
1: 这个椅子上。
0: 哎呦，谢谢，哦，这个嘴可以。哦，好，
1: 妈，怎么了？
0: 哦，上战场了，负伤了。
1: 哎呦，拧了一下，没事。
0: 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3: 没事啊，
0: 谢谢。
3: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1: 你去拿红花油。好，
3: 看看脚没事。
0: 骨头没伤，
1: 好像有点肿
0: 啊，
1: 有点哈。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0: 那去医院吧。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3: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0: 有。
3: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1: 哦，好。火柴来了。
0: 哦，好，
1: 火柴，
0: 这儿有点，这儿有点。哦，没事。

0: 吃。
1: 来，
0: 哇，碾杂技呢？
2: 阿姨，你忍着点。
1: 好。
0: 哦，怎么了，叔叔？你是谁啊？
1: 我做作业去，别杵在这
0: 儿。嗯，快去。
1: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啊？
2: 阿姨，我叫陈卫国。
1: 哦，卫国。
2: 哎，
1: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2: 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1: 哎呦，那吃香啊。嗯，
2: 还行。
1: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3: 妈，你脚不疼啊？
1: 哎，真的好多了。
2: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1: 你人真好。
2: 你别客气，阿姨。
4: 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鸳鸯。
0: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腿长这么个黑皮子，
3: 赵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真不用去医院啊？
0: 不用了，我用不了。
2: 骨头应该没事儿，
0: 没事，
2: 养着就行。
1: 哎，你人真好。啊。回头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2: 啊，
1: 好不好？
2: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1: 好。
2: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0: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5: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0: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3: 顺荣，
1: 你说说。
0: 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1: 父母，哎
2: 呀，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嘉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卫国，
0: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2: 非他不娶。
0: 妈知道了。
6: 有人吗？

0: 妹子。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儿。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请坐。
2: 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
2: 来来，请坐，请坐。哎
1: 呀，感情好。
2: 哎呦，
1: 喝点茶。
2: 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
1: 哦，哎，
2: 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
1: 嗯，
2: 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啊，
1: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

0: 知会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0: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2: 你流吗？
1: 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2: 太贵重了。
0: 你不用有压力，
2: 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3: 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1: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啊。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1: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3: 然后你就拿着了。
1: 然后我
3: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1: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家文和魏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3: 你咋知道？
1: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魏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3: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1: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3: 不知道怎么想的。
1: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3: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4: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5: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4: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5: 行啊，二姐，二姐，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那剩下的。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4: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
6: 爷爷，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意了？
1: 不犹豫了？不泄气了？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0: 罗威，你真好，你真。

0: 哎，嘉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毅。毅，电影散场了，回家吧。
1: 我的包，谢谢啊。
2: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挺好。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1: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2: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哎呀，
1: 你话不要说的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 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1: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2: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1: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
0: 嗯。
3: 啊，粮食局和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
0: 嗯，
3: 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0: 啊，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0: 谢谢老师。
5: 不客气。
6: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了
3: 啊，
5: 行，
6: 走。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看着啊，哎，妹，试试啊。
5: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您帮我拿一下，
3: 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6: 小妮儿，来，
5: 我帮你。
6: 来，坐。
5: 哎呀，咱们吃橘子去吧。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呀，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哎，
4: 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0: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
0: 呀，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0: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还给这么多。
1: 这哪算多呀，诗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2: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3: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
9: 告
7: 诉我。
10: 好了，给我们客人
7: 打电话，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那有点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笃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

0: 生如何落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2: 我们小区八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1: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3: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八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1: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4: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0: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3/4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1: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3: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1: 志杰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5: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个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的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心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0: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7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

0: 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2: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

0: 与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啊都有进行公示。
0: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0: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证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委会成立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委会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委会业委会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0: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2: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2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2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0: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它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

0: 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审理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1: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2: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3: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4: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3: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5: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3: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5: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3: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6: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7: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0: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

0: 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2: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支架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3: 它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然后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2: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3: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黑板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0: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在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4: 你看一下我们电梯，这和之前比变化大吗？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1: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哈，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5: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1: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5: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6: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1: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1: 让吧？让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抑制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第五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等工作。海南出台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以立法护航渔业转型升级。海南因地制宜盘活闲置低效用地，一地一策唤醒沉睡土地，赋能自贸港建设。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2026年第五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10月10号举行，邀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明做专题授课，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领导参加。
0: 讲座中，骆清明以构建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体系、海南的机遇和未来为题，从概念解码、天时成势、地利独厚、人和聚力等四个方面，全面总结了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演进逻辑，系统梳理了海南发展脑机接口产业的独特优势，完整呈现了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创新体系的整体图景。与会人员认为，此次专题授课深入浅出，内涵丰富，分析透彻，对深刻把握脑机接口这一前沿领域的发展趋势，抢抓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大家表示，脑机接口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方向，将立足海南独特优势，进一步主动做好服务、用好用足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着力推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持续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快推动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晚，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平安海南建设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入推进自贸港先锋行动，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落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刻把握开放与安全、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坚决把捍卫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始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指出要注重常学常务，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注重常态常效，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注重标本兼治，切实提升建章励志质量，注重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10号晚，八届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贺信精神，部署技能人才培养、港口安全运行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千方百计推动封关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推动农业稳中求进，工业企稳回升，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提升海南自贸港服务国家战略能见度，助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要求加强技能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产业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协同联动，扎实推进技能自贸港建设。会议研究部署海南危险货物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港口安全运行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化港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回头看和清源除患行动，全面提高港口安全监管水平。会议通报今年以来海南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研究部署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指出要集中力量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开展生态领域系统性拉网排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生态治理格局，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自贸港建设道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正式出台。这部地方性法规立足海南海洋资源禀赋，兼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通过制度设计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助力渔民就近转产增收。
0: 休闲渔业是指利用各种形式的渔业资源，通过优化配置，将渔业与休闲娱乐、观赏旅游、餐饮美食、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科学普及以及周边产品开发有机结合，向社会提供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服务和产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产业形态，主要包括休闲垂钓、共享渔庄、渔家民宿、美丽渔村、渔业科普、水族观赏等多种类型。法规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立足本地渔业与人文资源，将休闲渔业纳入全域旅游布局，推动渔业旅游双向融合。在经营安全管理方面，法规划清经营底线，开展休闲渔业经营的渔船、游艇必须实行企业化运营，游艇应当依法登记并完成租赁业务备案。严禁个人自用游艇、捕捞船、捕捞辅助船、养殖船直接从事休闲渔业经营，从源头遏制黑船、私船非法载客出海，筑牢海上出行安全防线。此外，针对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垂钓活动，法规则支持在合规船舶、海上平台、岛礁岸滩以及河湖水库池塘开展经营性休闲垂钓。
2: 喜欢钓鱼的人员要注意了，要在政府划定的合法水域、合法时段开展垂钓。如果钓鱼过程中不小心钓到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必须及时放生。大家在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应该自觉守护海南的海洋生态环境。
0: 法规还鼓励渔民通过入股、租赁、合伙等方式组建合作社或者休闲渔业企业，推动渔民渔业合作社同经营企业开展劳动资本合作，搭建利益共享机制，破解过去小散弱的发展难题。同时对共享渔庄、美丽渔村、热带水族产业、渔文化传承、全产业链培育做出系列扶持安排。政府将优化共享渔庄报建审批，保障项目用地，盘活渔村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补齐渔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传统渔村向宜居、宜游、宜业的滨海美丽乡村转变。
2: 总的来说，海南自由贸易港休闲渔业促进规定，一方面划清安全底线、生态底线、经营底线，管住乱象；另一方面放开政策、放开业态、放开机遇，惠及渔民、惠及市场、惠及游客，实现大海更美、渔村更旺、渔民更富、旅游更优。
1: 一块土地长期闲置，原因各不相同，处置方式也不能千篇一律。近年来，海南持续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从过去一罚了之、一收了之，转向因地制宜、一地一策，通过盘活存量土地释放发展空间。今年以来，全省已盘活闲置低效用地超10000亩。记者走访多个市县，来看一块块闲置土地如何重新活起来。
0: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核心区一块12.26亩的地块荒草齐腰，这块土地

0: 2021年挂牌出让后，因企业资金链紧张、合作受阻，项目长期停工，成了居民口中的城市无人区。
1: 其实企业呢，它并非不想干，而是被资金和合作的问题卡住了。那么我们主动搭台，经追踪，由海南宏兴建设有限公司接手项目。
0: 找到症结后，当地并没有简单采取收地方式，而是推动项目重新落地。资规局、住建局、审批局等部门联合审批，并联办证。目前该用地已取得施工许可证，未来将建成安居型住宅与配套商业。
2: 我们有信心持续发展，因为这里的政策好，服务好，大大减轻我们企业的负担。
0: 近年来，海南积极探索一地一策，精准破解闲置土地处置堵点，从政府单向推进转向政企双向奔赴。在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一宗近200亩的工业用地也曾长期停滞。企业一期厂房建成后，受行业投资影响，后续建设全面停滞。针对连片土地继续开发难的问题，当地创新推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分割盘活模式，将连片用地科学拆分，筛选6家符合园区定位的企业分区开发。沉浸的园区重新响起机械轰鸣声。
3: 如果没有政府的这个主动作为和担当精神的话，其实这块地的处置工作估计现在还在搁置中，前后组织了十几场的这个协调会议，也是各部门之间呢也是不推诿，主动作为。
0: 从一宗长期停滞的连片工业用地到重新导入企业，定安探索的是通过市场化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在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嘉西产业园南区，则面临着老旧厂房低负荷运转、北区土地长期闲置的问题。企业有转型意愿，却受到用地性质、分割转让政策等限制，难以推进。当地依托新型产业用地改革，优化分割转让政策规定，拆除老旧厂房，重建现代化产业载体，将园区转型为高端生命健康产业园。目前园区已集聚10余家高新企业，税收较盘活前翻3倍，新增上千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4: 政企双向发力啊，摸清企业的需求啊，比如说企业需要建设一些生产研发功能的，还有文化创意，还有直播电商以及配套的一些商业商务用地需求啊，我们根据这些企业的需求，然后逐项的制定了那个对策啊，推动低效用地啊盘合更加的贴合企业的发展的实际。
0: 对于一些闲置时间更长、历史问题更复杂的土地，处置则更加考验协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屯昌县卧龙山片区450亩用地就是这样一宗硬骨头。因2012年拍卖程序瑕疵，原权益方与敬德企业陷入长达10余年的诉讼拉锯，企业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却始终无法开发。
5: 我们前后组织了10多场座谈协商会，坐下来谈，掰开来讲，一点点化解分歧，兼顾法理情理，平衡各方诉求，最终拿出差价补偿加改制扶持的定制化解套方案。
0: 2025年底，对峙双方签署和解协议，敲定建设总投资30亿元的森林康旅度假景区项目。
6: 如今矛盾彻底化解，土地权属清晰。
0: 从解决企业资金和合作问题，到分割盘活工业用地，再到破解历史遗留纠纷，记者走访发现，同样是闲置土地，背后的原因不同，处置方式也各不相同。在海口市秀英区，一宗125.8亩的原钢材市场用地长期低效利用，企业有转型意愿，却受到规划限制、资金紧张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海南出台安居房政策，企业主动申请工业用地转型，用于民生保障建设安居房。
7: 然后完成规划调整以后，我们了解到了企业对资金诉求的困难，然后当时交纳的土地出让金仅4亿元，分成2期缴纳。截止目前，企业已经建成了这个新高理想城的安居房项目，可以提供2600多套的安居房。
0: 一块低效利用的土地，经过规划调整和功能转型，变成了安居房项目。从一宗宗具体地块入手，海南也在逐步将闲置土地处置从个案攻坚拓展到全链条治理。今年以来，全省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引进产业项目20余个，总投资超50亿元。依托3年专项行动，海南搭建7个一批处置。

0: 体系，让闲置土地处置有了更加系统的路径。
1: 坚持新管理旧账，依托自然资源全生命周期监管系统，实施全链条的精细化治理，让沉睡地变成自贸港建设的新沃土。
0: 走访五个市县，记者看到的是一块块闲置土地重新启动的过程。土地没有变，改变的是处置土地的思路。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收地处置，到如今蹲下来听企业诉求，量身定制破局方案，让沉睡土地重新焕发生机。这种新官赶里旧账的担当，是海南自贸港最鲜活的治理生命力。
2: 吹着海风逛市集，伴着落日听段子赏音乐，海南多地把海边玩出了新花样。趣味运动、潮流市集、文艺演出纷纷挪到夜晚，白天看海，夜里玩乐，丰富的夜游项目也带火了海南的夜间消费。
0: 夜幕降临，海风习习，海口华彩海口湾广场热闹非凡。一场萌宠趣味运动会吸引50多组宠物家庭前来参与，萌宠竞速、人宠互动比拼轮番上演。小狗奋力向前奔跑，主人在一旁配合引导，一幕幕欢乐的画面为海滨商圈聚拢了满满人气。
3: 我觉得如果夏天的话，夜间会好一点，因为大家都吃完饭出来散散步啊，然后就会更热闹一点。
0: 除萌宠运动会外，伍德吃托克生活方式市集同步亮相海口湾，滨海自然风光与商圈消费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4: 在海口湾，再加上我们这个海南的现在这个夜间的一个凉爽的这个天气，然后海边的这些景色，综合的体验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0: 热闹不止在城市商圈，在海口荣山寮村沙滩上迎来首场海边脱口秀，落日余晖铺满海面，观众围坐沙滩，演员把渔村生活、滨海日常融入喜剧表演，海浪声与阵阵笑声交相辉映，乡村海边有了新潮的文化体验。
5: 举办这个活动是想把荣山寮的落日和脱口秀结合起来，让大家在最美的自然场景里面用最放松的方式笑一场。我们也想把潮流文化和本地特色和在地文化结合起来，让脱口秀不只是在剧场里的东西，它也可以发生在海边、在沙滩上、在落日下面。
6: 我觉得就是非常新奇，然后这种搭配也是我们文旅交融的一种体现吧。
0: 海边的舞台既可以让人开怀大笑，也可以让大家放声歌唱。
7: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听着歌，真的很舒服。
8: 用好大鱼塘滨海资源，依托蘑菇这个网红打卡点，持续举办接地气的文旅活动，把鲨鱼塘夜间游玩的氛围做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沧江独特的山海风光。
2: 节假日高速公路拥堵治理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记者今天从交通部门了解到，海南计划在更多高速路段节假日动态开放应急车道，破解拥堵顽疾。
0: 今年国庆假期，海南交通集团联合交警、路政、公路养护等单位，在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双向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原有四车道通行路段临时扩容为六车道通行。试点期间 ，G98 环岛高速龙桥段车流量同比提升23.8%，在车流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路段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1%，道路交通事故警情同比下降13.3%，实现了车流增长、速度提升、事故下降的良好治理成效。
9: 最先在海口的这个龙桥段来试点推广这个应路间开放的建设经验，也是为全省后续更多的路段可去复制相应的经验，做一个有效的前期的试点和尝试。
0: 针对路面上可能会出现的紧急情况，海南交警、路政等部门多方联动，将在开放应急车道路段配备应急保障物资和人员队伍，确保出现特殊情况后及时营救和救援。当前，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正全面复盘试点成效，优化管控流程，完善制度机制，稳步在全省符合条件的高速路段推广节假日车道动态扩容治理模式，持续提升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2: 10月12号是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主题艺术展“何素丹与诗友”公益创作特展在海口开幕，以文艺力量

0: 推动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1: 我现在是在海南省文化馆，整个展览既有聚焦海南长臂猿的沙画作品，也有中外艺术家的精品力作，用动静结合的艺术形式把国家公园的绿水青山搬进展厅。
2: 本次展览以国家公园建设为创作背景，突出海南热带雨林旗舰物种的保护成效。所有创作人员以公益志愿者身份参与，打造出艺术家加志愿者加公众共同投身生态保护的新模式。其中，全国最美志愿者沙画艺术家何素丹通过44幅海南长臂猿主题固彩沙画，向公众普及国家公园建设理念，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教育等相关知识。
3: 是历时了2年来创作44幅海南长臂猿呢，它有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它不同的姿态，刚好是我们海南长臂猿7群44只，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事情能够让所有人都看见。
2: 开幕式上，全国首部5大国家公园动态沙画短剧首映，作品以沙画艺术串联起海南热带雨林、大熊猫、三江源、东北虎豹、武夷山5大国家公园独特生态风貌，传递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意义。
4: 我们也期待以本次展览为新起点，感召和召集更多的艺术家、公益组织、志愿者们走进雨林，了解雨林，依托艺术感染力，凝聚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2: 本次展览将从10月11号持续到10月15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作品收藏仪式近日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20件德化瓷精品正式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标志着琼闽两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再添新成果。
5: 收藏仪式现场，海南省博物馆与德化县文旅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18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向海南省博物馆捐赠20件德化瓷精品，题材丰富，技艺精湛，涵盖传统瓷塑与当代创新作品。这批藏品将充实省博物馆陶瓷馆藏体系，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展示德化瓷艺术的实物史料，深化琼闽两地文化交流互鉴，让千年中国白在海南持续绽放光彩。
6: 我自己的作品呢是苏东坡，也被馆方永久的收藏。那一边呢是千年海丝演行的中国白，一边是苏东坡留在海南这种豁达厚重的文脉。我希望以瓷为媒，把我们德化白瓷的匠心带到琼州大地。
5: 本次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于今年7月28号正式开展，设置7大单元，展出205件展品，串联起宋元明清直至当代德化瓷技艺发展历程。开展以来，深受广大市民游客好评，累计接待观众超46万人次。
7: 目前捐赠的20件作品呢，跟海南的关联度都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我们今后的展览当中，也可能会陆续跟大家见面。共同把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故事讲好，共同来守护好中华文明。
0: 第二届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0月17号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幕，计划于明年1月底收官。当前赛事相关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
8: 本届琼超联赛覆盖全省19个市县含3沙市，计划举办94场比赛。赛事继续采用南北分区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常规赛后进行淘汰赛决出冠军，淘汰赛采用主客场赛制，在降低偶然性的同时增加重点赛事场次，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
9: 在满足球员基本条件前提下，非本市县自治县户籍球员被认定为外援，每支参赛队伍最多可报名15名外援，场上同时上场外援人数最多为5名。
10: 琼中将紧紧围绕足球、民族文化、生态体验3条主线，开幕式期间依托我县7条乡旅主题旅游线路，串联琼中百花岭景区等优质的文旅资源，让广大游客感受可看、可玩、可体验的乡场景。
11: 联动全国广电新媒体矩阵，构建省台制作、全国分发的传播格局，打造中英俄等多语种内容，在境外媒体平台展示琼超赛场实况与海南烟火气。
12: 我们期待到本届琼超联赛

0: 让更多的群众走上球场，爱上足球，让足球运动成为海南全民健身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让每一座城市都因足球而更具活力。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今年前九个月，上海海关累计查发涉嫌侵权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等光伏产品的情况共16起，价值合计500余万元人民币，为正牌光伏产品出口筑起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屏障。
3: 10月9日，巴哈马籍乌沙科夫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靠泊江苏如东洋口港中石油江苏 LNG 接收站码头，成为该站接卸的第900艘 LNG 运输船。至此，该站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二个达成这一里程碑的 LNG 接收站。
2: 据法新社报道，近日巴西检察官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约1.08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该国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气候，进而造成2024年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极端天气事件。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聚集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高额薪资推高了当地本就高企的房租，不少租客被迫搬家，低收入群体居住处境恶化。今年9月，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宣布租房紧急事态，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不过，有批评人士认为，目前提出的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再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10月10号，2026年运动医学与健康大会在海口开幕。大会面向运动医学、骨科学、老年医学、康复医学等相关领域，搭建跨学科专业化的交流平台。同时，大会设置展览活动，整合运动医学领域产业资源进行，更好地推动行业发展。
4: 运动医学带到海南，融入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给老百姓更多的知识的储备、技术的帮助，希望能把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来推动整个中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2: 10月10号，琼台师范学院附属定安县第一小学揭牌成立，将依托高校师范优势，强化学生阅读、语言表达、科学等方面素养，助力海南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5: 全面开放高校的研学、赛事、文化育人等等这些平台，为我们的定安一小的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课外的这个活动，丰富我们的办学的内涵，提升育人的质量。全力把附属定安小学打造为区域义务教育优质示范标杆。
2: 10月11号，国培计划2026海南省市县中小学教师自主选学研修试点培训项目在海口启动，项目创新分层自主培训模式，搭建集中研修加线上自学加线下指导体系，围绕教育家精神、新课标改革、 AI 教育实操开展培训，依托专家团队与线上平台资源，通过入校督导、随堂听课、现场评课及3个月训后跟踪等方式，推动研修成果落地课堂，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由海南省侨联主办的汉墨侨新丹青会梦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书画展近日在海南省图书馆开展。本次展览汇聚50多位书画家的55幅书法、国画等作品，既有吊罗山、椰林鱼排等海南侨乡山海风貌，也有讴歌家国同心、礼赞时代发展的主题创作，生动展现海南自贸港蓬勃发展新气象。近日，中国旅游集团第一届职工演讲活动暨中旅这10年宣讲决赛展演活动在海口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宣讲员齐聚耶城，用真挚动人的岗位故事，集中展现集团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10年来的发展成就。活动以小切口、真故事、深感悟，鼓励职工立足岗位，凝聚自贸港奋进力量。10月9号，博鳌亚洲湾酒店一氧项目正式发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设置生命健康预检中心、健康调理中心、运动医学中心等10余个专业一氧功能区域。

0: 同时配套国际会议中心等旅游休闲度假业态，高起点打造集医美康养娱游于一体的滨海医养旅游度假目的地。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1: 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啊，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0: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你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1: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0: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1: 啊，对，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1: 哎，两位，这个。

0: 到，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们庆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0: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0: 好，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2: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2: 我出去。哦，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2: 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郑警察，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2: 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

0: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若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谁家的。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0: 怎么？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5: 怎么样，这回脱离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
6: 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呀。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6: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
4: 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
4: 那我走了。

0: 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1: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0: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4: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
0: 当我们通电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7: 关键需要同一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老大无独不进，必要的时候你

0: 下一集。也有想法分离，
1: 对于有功的
0: 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2: 报告，
3: 进来。
2: 说，
4: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2: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对，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0: 是是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4: 对对对，太窝囊。
0: 这仗，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5: 是。
2: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7: 德鲁吉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德鲁吉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